0: 区林业局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创新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制，促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林地产业提质增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共有10户家庭入选，江津何红英家庭是重庆唯一入选的家庭。于 BA 江津赛区比赛打响，江津四面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梁平纵横队，经过激烈角逐，江津四面山队力克对手，获得赛季开门红。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面对林地碎片化、经营权固化等难题，区林业局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创新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制，促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林地产业提质增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我区现有林地面积 193.65 万亩，其中集体林地170万亩。面对林权盘活和价值转换方面的难题，区林业局坚持顶层设计，通过激活林地三权、创新股权机制、强化政策协调等方式，让沉睡的绿色资产变成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在四面山镇头道河社区，面对林地权属复杂、林地资源盘活利用不足的困境，区林业局指导社区将 2.32 万亩集体林通过股权经济合作联合社统一收储经营，把收益权量化到户，让村民变股民，真正实现了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
1: 我们头道河社区从收归集体林权制度以来，我们的分配方式是量化到份儿，然后我们的经营模式是多渠道的经营。从2019年以来，社区林业总收入达到了2650万元，联合社的利润突破了100万元，人均累计增收3864元。
0: 在区级层面的统筹下，头道河社区引进社会业主6家，由联合社统一经营管理，发展枫塘里、青梅等特色金果林以及林下养殖和高端民宿。村民不仅享受分红，还能在家门口就业。这种机制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2: 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呀，我们老百姓每人每年呢，都有个300-400块的收益，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社会。
0: 在猫山片区，区林业局创新推行流转加托管森林经营新模式，着力构建村集体加林农加经营业主利益共同体，形成茶叶和生态旅游两大主导产业。其中茶叶年产值约2亿元，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带动周边农户年增收25%至40%。
3: 把老百姓的这个林子流转过来过后，他们也多增加了那个收益，因为林子没有租出来之前呢，他们是没得收益，现在租出来过后，林子流转了，他们有租金，另外他们在那上班呢，又增加了工资。
0: 如今林农的收益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定额租金，而是拓展为租金加分成加托管金加务工收入的多元渠道。这种模式既保障了林农的长期收益，又降低了业主的经营成本，极大地调动了各方参与林业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区林业局通过发动宣传，引导235家社会业主参与集体林经营权流转，累计流转林地 7.98 万亩，建成林业产业基地40余万亩，培育起123产业经营主体350余个，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4: 通过整合农业、水利、商务等多方政策，简化审批、优化服务、强化监督，创新推动林业从传统的非赛粗放向规模高效转变，真正让林地活起来、产业兴起来、群众富起来。
0: 2025年全区林业总产值达98亿元，较深化集体林权改革前增长6%，林业改革红利在江津大地持续释放。
5: 未来，区林业局将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大林业产业招商，大力实施三新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在游戏镇丰岗村，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丈夫则是他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幸福家园。近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是重庆唯一入选的家庭。
6: 入选了，真的是啊，喜欢，好香啊！还有啊，真的好在全国最美家庭，在我心里你就是最美的家长，感谢你不离不弃的帮助，让我有了有依。

0: 心，你也不紧。
1: 2015年，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9岁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卧室，节假日陪他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他还自费6800元学习心理学知识，耐心疏导，帮他走出自卑孤僻。在何红英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
2: 在生活上面以及学习上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教我如何人际交道啊，然后如何做饭啊，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没钱他也会给我一些零花钱用，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在这个家感觉就是也正式成为了一家人，然后感到十分的快乐以及幸福。
1: 同时，何红英的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车厢里总备着孩子爱吃的零食、新闻具和合身衣物。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对丁海峰，他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辅导功课、陪伴运动、受挫鼓励，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亲如手足。如今丁凯峰已被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今年9月即将入学。
3: 比如说孩子需要温暖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拥抱，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就陪伴一下他，好让他回来，孩子回来的时候我都让他感觉到有家人温暖，反正孩子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在。
1: 何红英播撒的爱远不止于丁凯峰一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10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他以村两委成员的身份动员村里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队伍，手把手分享帮扶经验、沟通技巧和心理知识，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壮大到20余人，用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孩子。何红英家庭的事迹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收获超100万次关注。
3: 我觉得这一份对我的这份肯定，以后更加为群众服务的一个决心。这份荣耀并不是我一个爱心妈妈的，这份荣耀是属于我们整个重庆市团队爱心妈妈，也是属于我们江津区有些镇的爱心妈妈团体的。
1: 近日，重庆伟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哲松荣获重庆市劳动模范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十余载深耕实业、尽职尽责、奉献社会的最好褒奖。一起了解。2011年，鲍哲松带领11人团队告别家乡浙江临海，扎根洛黄工业园。他带领团队吃住在一线，盯项目、抓建设、促安装、抢进度，仅用3个月就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伟新速度，实现企业当年投产、当年盈利，为企业长远发展筑牢根基。作为企业掌舵人，鲍哲松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带头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技术难题。在他的带领下，企业成功研发多款特色产品，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稳固西南地区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他前瞻布局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进机器换人，以精益制造、绿色制造助力企业高质量转型。
4: 当时从浙江来到了重庆江津，也是公司从战略的角度看到了西部开发的大机会，以及重庆作为直辖市的巨大的潜力。江津的政府接触以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工业基础，让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江津干一番事业。我们伟新一直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勤下现场的一切作风不动摇，不把办公室当成决策室，在一线发现真正的问题，立足重庆，深耕西南，从制造走向制造，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工厂队伍，朝着百年伟新的目标一步一个

0: 脚印地走下去。
1: 身为党员和商会党支部书记，鲍哲松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积极开展特色党建活动，凝聚发展合力，助力企业党支部多次获评，区级优秀基层党组织。他主动当好政企沟通桥梁，以商招商助力多家浙商落户江津，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面对行业下行、市场竞争加剧的严峻挑战，鲍哲松始终冲锋在前，常年奔波在西南各地市场，深入县乡调研走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带领企业逆势而上，稳中有进。他坚守诚信经营底线，打造员工发展共同体。
2: 跟着鲍总从浙江到重庆创业，亲眼见证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从鲍总身上，我们始终能学到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担当，更有敢闯敢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格局。他既是我们创业路上的领路人，也是身边的良师益友。
1: 弘扬劳动精神，坚守奋斗初心，鲍哲松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实实在在的业绩、无私奉献的情怀，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如今他依旧步履不停，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指引，在实业报国的道路上砥砺奋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检察院开展光荣牌优待证清理回收专项行动，严管荣誉载体、厚植尊崇氛围，全力推动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江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传统源远流长，以八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崇军爱军氛围浓厚。本次专项行动覆盖全区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所有光荣牌与优待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镇街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入户排查。工作人员一边严格对照标准，核查光荣牌悬挂、优待证持有使用情况，建立台账动态更新，一边与退役军人及家属促膝交谈，详细了解生活状况、身体情况与实际困难，收集困难诉求清单，建立一人一档精准帮扶台账。截至目前，该局已重点走访排查300余户退役军人家庭，收回光荣牌6张、优待证37张，清洗擦亮、更换悬挂光荣牌64张，排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于 BA 赛况。5月17号晚，2026年重庆市城市篮球超级联赛 UBA 江津赛区比赛打响，江津四面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梁平纵横队。经过4节激烈角逐，江津四面山队最终以83-72战胜对手，取得赛季开门红。 比赛从开场便进入高强度对抗节奏，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快攻，攻防转换节奏极快。上半场比赛，江津四面山队一度连续2节落后8分，战局处于不利。第3节开局后，球队迅速调整战术。67号球员张恒志在内线展现强大统治力，77号队长王震命中关键3分球，将分差追至1分。随后，球队进一步提升防守强度和拼抢速度，单节打出攻势，以59-52实现反超，领先7分进入末节。第4节比赛陷入焦灼，梁平纵横队利用江津队体力下降间隙快速追分，3分钟内将比分反超1分，双方比分交替领先。关键时刻，江津四面山队稳住攻防节奏，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团队协作，最终将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本场比赛，曾为耐高五星高中生的张恒志拿下22分，获评最佳运动员。据了解，江津四面山队曾获市七运会亚军、榆前8区县篮球赛2连冠，是重庆业余篮球圈的老牌劲旅。江津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于 BA 地组首轮江津队主场比赛开赛前，江津体育馆外的追光挑战活动率先点燃热情。追光挑战5大盲盒关卡人潮涌动，在定点投篮区，13岁的小球迷程子轩5投4中，篮球画出优美的弧线入网，引得围观群众驻足拍照。

0: 在体能助威极限挑战区，一个小男孩一分钟体能挑战持续输出，展现了他惊人的爆发力。
1: 我从小喜欢篮球，从小就练篮球，我希望长大以后去参加将军区队，为将军区队争光，为将军争光。
0: 现场将军众多商家花式营销，吸引了球迷们沉浸式感受将军烟火气息与城市活力，相约共赴这场热血与商机并存的城市盛会。在四面山文旅摊位前，游客争相扫码领取门票免票加五折畅玩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指环扣土地岩文创徽章被一扫而空。工作人员为球迷们介绍四面山土地岩珍珠湖惊险刺激的游玩项目，当得知可凭本场球赛门票免费入园畅游四面山，更享项目五折优惠时，球迷们纷纷相约。
2: 希望将军队的球员能认真比赛，取得好成绩，然后让大家比赛完，比赛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来四面山游玩。
0: 一旁的米花糖等将军特产让大家驻足品尝，一家火锅店更是卯足了劲儿，现场煮起了微辣、中辣、特辣三大锅火锅，请大家免费品尝，还请来川剧艺人表演变脸，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打卡互动。
3: 我们将军的火锅十分麻辣，我们将军的篮球队像火锅一样热心似水。
0: 在现场的另一头，精英联盟篮球协会集结众多球迷，不停演练着助威口号。在 UBA 的集结区，38名东城幼儿园的孩子身着红色小球衣，在四位老师带领下不停地为将军队加油。据了解，将军四面山队后续主场比赛将继续推出一系列惠民福利，进一步激发赛事经济活力，擦亮城市体育文化名片。
4: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将军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将军网和最将军移动客户端，关注将军发布、将军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将军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换。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呢是520哈、一个普通的星期三，但是呢大家如果打开手机，你一定会发现今天不普通，朋友圈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全被520刷屏了。有人呢晒着转账，有人晒着鲜花，有人晒着结婚证，还有人在问520到底是个啥子节日啊。
1: 是的，这520啊，谐音啊，我爱你，这个是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日子，却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巧合变成了一个网络情人节。有的人说哈，这就是商家的一些营销套路。
0: 是的，
1: 有的人说这是年轻人的自嗨，那是不管怎么样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大声说爱的机会。
0: 没错哈，爱是需要仪式感的，我们中国人哈其实向来都是很含蓄的。对于我爱你。

0: 这三个字啊真的很难说出口，但是520呢给了我们一个借口，比如说发一个红包啊，送一束花呀，吃一顿烛光晚餐呢，甚至是发一条朋友圈，都是在表达着爱。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奇的日子520，从它的由来到不同人群如何过520，从表白翻车的搞笑故事，再到那些让人泪目的深情瞬间，从爱情到亲情，再到友情，还要到爱自己。
0: 嗯，
1: 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感受爱的千万种模样。
0: 哎，没错哈。其实那妍希，我想问你，你知道这个520是怎么来的吗？它可不是自古就有的传统节日哈。
1: 据说哈，它是起源在21世纪初的这个互联网，因为当时这个数字520，因为谐音我爱你嘛，就开始在网友之间开始流传了。
0: 嗯，
1: 后来有一首歌，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恋爱》啊，里面唱到了520是我爱你啊，让这个梗是更加的广为人知。
0: 哎，没错哈，真正的520成为节日呢，其实也是我们的电商和商家的推波助澜。
1: 嗯，
0: 2010年左右呢，各大电商平台就开始把520打造成为网络情人节，推出各种的促销活动。
1: 嗯，
0: 慢慢的哈，我们的年轻人们就开始在这一天做什么呢？表白呀，送礼呀，领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1: 哎，是的，而且有趣的是哈，这520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日子了。哎，不只是情侣，朋友之间也会发啊520红包，父母也会给孩子发520红包，甚至啊有人自己给自己买礼物，因为要爱自己嘛，也是终身的浪漫的开始。
0: 哎，没错哈，520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扩散到了国外。
1: 嗯，
0: 有的老外呢哈叫什么呢，也知道520是 Chinese Valentine's Day， 就是中国情人节。
1: 嗯，
0: 其实据说哈，每年的520，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都会出现520的巨幅广告，
1: 嗯，
0: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浪漫。哎，为什么不展示七夕呢？
1: 啊，当然也有人去调侃哈，说这520是商家的一个阴谋，就是为了让你多花钱
0: 啊。对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心里有爱啊，花点钱表达一下爱也是可以的啊，毕竟一年也就一次520嘛。
0: 哎，没错啊，其实我觉得叫什么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哈，520可能就是普通的一天。
1: 嗯，
0: 然后呢该上班上班，该睡觉睡觉。
1: 嗯，
0: 哎，但是哈，看到朋友圈有人转账啊晒呀、啊、这种哈，哎，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我也会要想一想，哎，要准备什么礼物。其实我的礼物在很早之前18号18、17、15号，
1: 嗯，
0: 我就已经
1: 准备好了。
0: 对，
1: 就是早早的先把礼物准备好。
0: 哎，
1: 是的，因为你但就是当天哈临时准备，我觉得还是心意没有那么，就是提前准备哈，感觉你的心意是在里面的。
0: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像买花这种事情，就是在
1: 当天买，
0: 过了之后再买，因为贵呀。
1: 哎，对，是的确啊，我们刚刚在说一些。商家因为520嘛，因为每次哈、这五什么520啊，母亲节啊，各种这种节日的时候，可以送花的这种节日的时候，这个花的价位哈就会有点上调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你看哈，我们已经有朋友哈在跟我们互动，他说每年的520我都会给女朋友写一封信，手写的。他不看重礼物，但他很喜欢。我觉得520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停下来，认真的说一句"我爱你"。
1: 是的，
0: 哎、兄弟伙，还是我觉得要准备一点东西，
1: 有意义的。准备还是要准备一点东西哈。这一封手写信虽然说啊很珍贵啊，因为在这个时代真的是还是非常珍贵的，就是满饱含了你的情意。
0: 哎，
1: 但是还是适当的可以准备一点小礼物。
0: 哎、没错。那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刚才妍希给大家介绍的哈、这个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数字恋爱》。说实话，我都还没有听过呢。

0: 好，大家看一下，其实哎，这个歌确实说了很多这种数字的谐音哈，
1: 是的。
0: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要可以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1: 探讨一下，
0: 怎么说呢？哈，就是这个，520当天，我觉得有很多的固定的节目，
1: 固定的节目，
0: 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吧。
1: 啊，
0: 怎么说？
1: 比如说，
0: 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表白，
1: 表白，哎，对对对对，
0: 520哈是表白的黄金日，有人成功，也有人翻车。网上就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哈，男生在宿舍楼下用蜡烛摆成了这样的一个心形，大喊女生的名字，结果女生没下来，倒是宿管阿姨来泼了一盆水，还有一个男生送了一后备箱的鲜花，女生感动地说我愿意，结果发现后备箱是借的。
1: 还可以借后备箱啊。啊，
0: 对啊，
1: 真的是现在的网友哈，真是这种各种的奇葩招数哈都是有的。其实呢520哈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这种狂欢节日了啊，不只是情侣，朋友之间呢也会发520红包啊，父母给孩子也发这个520的红包。
0: 对，
1: 而且呢这个520的影响力哈已经扩散啊到了国外哈，我们刚刚也已经说了的啊，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叫什么呢，这种我要想一个什么样的词儿哈，
1: 表达一下，
0: 就是520哈，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就借用这个时间，有的很多朋友喜欢，哎，我今天是开玩笑的哈，
1: 那个不是应该是四月一号吗？
0: 不是，但是就是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玩笑的一个话语，然后让很多朋友哈，就是也得知了对方的一个心意，
1: 对，会这样啊。这种其实在这种挑选这种节日啊，比如说什么520啊、四月一号啊这种节日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一种，我觉得也是为了一种化解尴尬。比如说哈，你在表白哈，他拒绝你了，
0: 哎，
1: 你四月一号你就可以说是愚人节哈，
0: 对，
1: 哎，520就可以说，哎呀，我看到好像都没有什么人给你表白，那我就给你表白，给你庆祝一下这个520，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找各种的借口，哎，没有那么尴尬，
0: 完成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打卡，我想对我说叫做，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520的这样的一些固定的节目哈，就是第二个固定的节目呢，我觉得也是，叫什么呢？就是那种转账啊，那种
1: 晒转账是不是？
0: 对，很多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真的叫一个爱好吗？我怎么说哈？就是你把那个截图发出来，然后大家就是啊，恭喜恭喜，或者怎么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眼红的，眼红，眼睛红了，哎呦，你都有这样的一个转账哈，有这样的一个截图啊，或者怎么样，
1: 甚至我跟你说，
0: 还
1: 有单身的人士都可以收到这种红包
0: 啊，
1: 就是自导自演，自己给自己转账，然后还要配文，对自己好一点，
0: P 些图开始 P 个图吗？
1: 可以 P 很多很多个零，
0: 也确实是这样的哈。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节目哈，还有第三个固定节目叫做民政局排队领证。其实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说哎，我今天要不要先去，因为确实来不及了哈，我去民政局我们看一下这个排队领证到底人多不多。哎，现在我们城南市场那儿的那个
1: 已经搬了，
0: 已经搬了，不能在那儿，
1: 对，直接到税务中心了，
0: 只能在滨江新城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我还好我没有去哈，我就是说哎，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说应该大家可能会爆满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也是图一个好的日子嘛，对吧？像有的朋友哈，特别是世界很多各地的这些朋友，我跟你说真的，有的凌晨三点就去排队，排队做什么呢？就是要去领证，有的预约一个月，提前一个月预约。好，当然有一对新人哈，在民政局门口采访的说，哎，就是男生就说哈，哎呀，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日子，然后呢寓意我们一辈子相爱。好，女生说，其实今天就是因为好记，以后不会忘的。
1: 是的，真的，
0: 哎，
1: 反正就是各种哈，这种，哎，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前面也都在说的啊，这个固定节目，还有一个就是商家的促销。
0: 啊，商家促销很多呀。
1: 哎，有什么花店呐、餐厅啊、珠宝店呐、电影院呐，都会推出520的特惠、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
0: 啊，
1: 电影院绝对
0: 哇爆满，
1: 生意好好，你不晓得。而且电影院的门口、应该还有人在会卖花，
0: 应该会
1: 会有，就是拿着花卖，或者是还有人会在一些餐馆哈、流动的去卖花、推销花。
0: 流动的就会不会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过分了？
1: 哎呦，但是我真的，我原来就是很多年前过520的时候碰到过。
0: 真的就是会哎，以前会有那种小孩儿，你知道吗？就是拿着一些花，就叔叔娘娘买豆花嘛，会有这种，你见过吗？
1: 见过，但是我从来不买。
0: 我也不买，
1: 因为我对花这种东西我没有很感冒。没有，不至于不至于，我没有很感冒，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花。因为我觉得花很浪费的钱，
0: 不如送钱。
1: 哎，对
0: 对吧，
1: 不如送个钱，我觉得送个钱我还开心一点。你把花直接折现给我，我还开心一点。花真的我放在家里，比如说有的会滋生虫子，是不是？
0: 对，
1: 有小飞蚊。你放在那，我就真的放在那，放在那等它晾干，然后就变成干花丢出去了，
0: 就纯粹就晾干吗？
1: 真的晾干，我不会搞什么什么插花啊，搞那些东西不会。
0: 好吧，
1: 我原来干过一次，就是刚刚谈恋爱那会儿，
0: 心灵手

0: 是
1: 巧的呢，
0: 对呢，第一次送第一次给我送花哈、嗯、然后呢送给我花以后专门为了那个花、嗯、去买了一个花瓶、啊，然后拿回来插，嗯，然后没几天花就萎了、嗯、我就把它给丢了，然后从此以后那个花瓶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再也没有用过，
0: 再也没有用过，真的再也没有用过，
1: 通了很多灰。其实你看啊、嗯、我们有民政局的朋友哈、啊、那天也是在跟我们说，都是每年的520也算是吐槽吧，嗯，但也是甜蜜的吐槽，每年的520他们都要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嗯，延后两个小时下班，然后呢他说虽然很累，但是看到新人们很开心的样子、嗯、哎哎，他们也觉得哇很幸福，
0: 是的啊、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哈、啊、是见证了无数爱情的开始，
1: 对头，嗯，
0: 还有嗯、
1: 你说
0: 还有一个啊、嗯、有一个朋友哈、啊嗯、他说他今天不看朋友圈，也不刷微博，也不聊微信，就自己给自己做一顿大餐，然后自己在家看一部电影、啊、他说一个人也可以过520，爱自己最重要，懂了吗？
1: 嗯，懂了，
0: 单身狗。嗯
1: 啊，确实是这个，
0: 的确，说实话哈、嗯、真的520真的我觉得是爱自己最重要，
1: 对，嗯，其实今天哈我们的节目也是充满着幸福快乐，洋溢着这种爱的这种感受吧，
0: 是的，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上半场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稍后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叫做最重要的决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钱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3: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4: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3: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5: 我们就真的像管闲事，因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4: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6: 青州加油！青州加油！青州加油！青州加油！青州加油！
3: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青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7: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8: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9: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10: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
8: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11: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都拿了开枪，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12: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

0: 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小妹儿，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好吗？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连一封信都没有？我的生活实在平淡的没什么好报告的，除了女儿又掉了颗大门牙，去年买的小裙子又不能穿了，不过看到她的成长也是我唯一的安慰。现在平静是我的一切，这是当初不在我们梦想之中的，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高兴知道你过得是那么的平静。其实我的日子也很平淡，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像和我们往日想象中的长大、恋爱、成家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十年前我们穿着同一个颜色的制服，走在一条怎么也走不完的红砖路上，生活总是离不开考试、郊游、男孩子啦、舞会啦、X 加 Y 了。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哈，我们聊的是这个520。其实520哈，不只是情侣的节日，我们表达的是我爱你，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爱呀，有很多种形式的。
1: 是的啊，首先就是亲情，因为很多人会在520这天给父母发红包、打电话，甚至会回家陪他们一起吃顿饭呢、或者一起出去吃啊。啊，有一个网友就说哈，他爸妈不懂520，但是他发了红包哈、啊，爸爸妈妈还是很开心的收了啊、其实他们要的不是钱，是他的惦记。
0: 哎，没错，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友情哈、就闺蜜之间相互发520红包，备注一辈子好朋友；兄弟之间发52块，说够不够，不够再加点。还有人在520约朋友吃火锅，说爱情可以有，友情不能丢。
1: 还有啊、对陌生人的喊爱啊、有人会选择在520这一天去献血啊，做这个志愿者、还有人会给流浪猫啊、流浪狗捐赠一些粮食。他们说把爱给需要的人比晒红包更有意义。
0: 哎，没错没错没错，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
1: 对，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更重要

0: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还更重要的是叫什么呢，要对自己爱一爱。有人说520我给自己买了束花，告诉自己你值得被爱。有人说今天不加班，早点回家泡个澡看本书。还有人说呢，我给自己写了一封情书，回顾过去一年的成长。有的时候刚才妍希说到的这单身狗哈，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全部如此哈。就有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已婚已孕的朋友们，
1: 对，
0: 他也可以全身心的爱护着自己，对吧？
1: 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哈、分享几个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的一些520的啊小事件。一个迟到了50年的520，有一对老夫妻，哎，结婚50年了，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个男，这个爷爷哈，他是个木匠啊，不善于言辞，那520有一年520的时候啊，奶奶生病住院了，爷爷就亲手做了一把木梳，上面就刻着520。
0: 哇！
1: 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说过那个三个字啊，今天就补上了啊，奶奶真的感动的都哭了。
0: 哎呀，确实也是哈。还有就是无声的520，有的就是一对聋哑情侣哈，在520这天选择领证，他们用手语比划着我爱你，现场的人也被感动了。他们说我们听不见声音，但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1: 哇，好感人哦。还有这种异地的520啊，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这种异地情侣嘛，一个男生在北京，女生呢在深圳啊，每年的520呢，他们都会啊买同一时间的电影票，在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去看同一场电影，然后呢去通电话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感受。哇，是不是就是一直都是，虽然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俩会买啊同一个时间段同一场电影，看同样的电影，
0: 对，
1: 感觉别对方还是在你的旁边，
0: 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故事看着真的好难过，太感人了。是这样的哈，就是一位网友分享说，他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以前每年的520父亲都会给他发520块钱的红包，备注着爸爸永远爱你。今年他给父亲的微信发了一个520的红包，明知道没人发没人收哈，但还是发了。他说我知道他会在那边收到的。
1: 是的，爱哈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的。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位啊军嫂啊，她说她老公是军人，每年520呢她都不会在身边，但是她每年520她都会提前的订好花啊送到她的手上，卡片上永远写着啊等着我回来啊。今年呢她说她也要快要转业了，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异地的520。这个军嫂也想对她的老公说，你守国我守家，我们都值得被爱。
0: 没错，也向军人和军嫂致敬哈，你们的爱其实真的比普通人更不容易。哎呀，今天说了这么多哈，我想也想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的520的故事。你们今天怎么过？有没有什么难忘的520的回忆？我们在伴随着一首歌曲哈，叫做爱爱爱这首歌，大家也回忆一下，你等会儿来听一听你们的分享。

0: 你看，大家在放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今天准备向暗恋三年的女生表白，话已经买好了，卡片写好了，心跳180，祝我好运吧。
1: 祝你好运啊、嗯、成功了记得也要来报喜哟。
0: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结婚5年了，老夫老妻，今天我给老婆发了一个520的红包，他回了一个5.2，
1: 嗯，
0: 说你多给的那点是利息，我俩笑了半天。嗯，
1: 是的啊、嗯、夫妻之间的这个幽默哈，才是这个爱情的保鲜剂。
0: 哎，没错、嗯、没错
1: 啊。还有一个朋友呢说啊，我妈不知道520是什么，但是呢说今天啊一大早啊就给我打了电话啊，说我今天看日历，今天是520、嗯、啊，妈妈也爱你哦、
0: 嗯、
1: 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妈妈的爱永远都是最无私的。
0: 哎，没错、嗯、没错。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哎，我觉得聊到这个520哈、啊
1: 嗯、
0: 虽然说是一个人造的节日、
1: 嗯、
0: 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真的就是一个表达爱的机会。
1: 是的啊，不要只在今天说我爱你，其实、嗯啊、像什么父母啊、朋友啊、孩子啊、伴侣啊，甚至是你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嗯、
1: 每一天给自己说一句，或者给父母、给孩子、给伴侣说一句我爱你、
0: 嗯、
1: 其实真的都是啊这个生活的一个调味剂。
0: 没错。
1: 嗯，
0: 如果你有暗恋的人，今天就鼓起勇气告诉他；如果你很久没有联系父母，今天就给他打一个电话。
1: 嗯，
0: 如果你总是苛责自己，今天也想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
1: 爱其实真的不需要理由、嗯、爱是需要行动的。
0: 那没错。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用一首歌曲为今天的520画上一个句号。
1: 嗯，
0: 这首歌呢我选了一下，叫做爱你不是2-3天
1: 啊，
0: 爱你很久了，对吧，也送给正在相爱、正在表白、正在等待爱的人，
1: 也祝大家520快乐，愿爱永驻心间。
0: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伴随着这首爱你不是2-3天，我们今天的精彩晨光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啊，和身边的朋友聊起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或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之间，本来是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旅游，却因为在途中啊拍了一些不太愉快的照片啊，而发生了不愉快的矛盾啊，很多人的都觉得

觉得这个拍照啊是一门技术活，经常都是辛辛苦苦出门旅行，看着大好河山绝美的风景，满心欢喜拿出手机来拍照，拍出来的照片却是又土又呆板，满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游客照，人拍的僵硬不好看，风景也是拍的平淡无奇，完全没有这种肉眼看到的惊艳感。明明就是感觉别人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而自己拍的照片发朋友圈，哎，都感觉不好意思，只能默默删掉。好不容易出门旅游一趟，没能把沿途的美好定格下来，事后回想起来全是满满的遗憾。很多人觉得拍好看的旅行照必须是昂贵的单反相机，必须学专业的摄影知识，必须有天生的审美，普通人根本拍不好。其实啊，真的想告诉大家，旅游拍照从来都不是专业摄影师的一个专利，也不需要那些昂贵的器材，不需要深厚的功底，只要掌握简单实用的小技巧，普通人用一部手机就能告别呆板的游客照，轻松拍出好看的旅行大片，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摄影技术。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专业摄影爱好者，旅行的核心是去放松，去游玩，去度假，去感受生活，拍照只是为了记录美好，留住回忆，不用追求极致专业的艺术大片，咱们只要把照片拍得干净好看，有氛围感，能定格旅途的快乐就足够了。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零基础普通人到底怎么拍好旅游照，一步一步教大家从小白进阶到掌握摄影技巧，让每一次旅行都能留下满分的纪念。那么在这里正式讲拍照技巧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改掉错误的摄影认知，破除市面上流传的拍照误区，轻装上阵才能够快速进步。首先搞清楚第一个误区，是不是只有昂贵的单反相机、数码相机才能拍出好照片呢？这是绝大多数的新手容易犯的错误。现在其实我们用的智能手机的相机功能已经足够强大了，完全能够满足旅行拍照、日常记录的所有需求。专业的单反反倒这个操作复杂、笨重不便，反而会影响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的旅行体验。对于普通人来说，手机就是最方便、最实用、最好上手的旅行摄影器材。把手机相机用明白，照样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好照片。第二个误区，就是拍照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风景都装进画面？很多人旅行拍照生怕错过半点景色，镜头里它会塞满建筑、人群、花草画面简直那叫一个杂乱无章，没有重点，看起来是又乱又普通。真正好看的照片从来都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一定要学会做减法，这个是核心，一定要圈起来，一定要简洁干净，突出主体才是拍照的核心。第三个误区，那就是拍照的僵硬摆拍，立正微笑。我们最常见的游客照就是站在景点正中间，或是双手并拢，面无表情直视镜头，或是姿势呆板面部僵硬比个剪刀手，毫无灵气。旅行拍照讲究的是自然随性，有氛围感，刻意摆拍反而是最难看这个放松自然的状态才是我们最好的姿势还有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好照片全靠后期 P 图。不少人觉得这个拍不好没关系，后期修图就行，其实不然，前期拍摄是根基，后期呢只是锦上添花。前期如果拍得一塌糊涂，后期再怎么修也难出高级感。只有把前期拍得规范，光线好，构图好后期简单微调就能格外的好看。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摄影技术是不是靠天赋学不会的。其实摄影从来都不是一个靠天赋的技能，而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不用记复杂的参数，比如说那些什么光圈多少咱们的这个曝光度多少
各种那些数据，咱们不用刻意去记，只需要记住几个简单易懂的小技巧，多加练习，多拍多看，普通人都能稳步提升。

摄影技术，拍出满意的旅行照片。想拍好旅行照，心态永远是第一位，放下焦虑，不用追求完美，多尝试多练习，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去拍摄，哪怕是普通的街角、海边、山林，都能拍出属于自己的旅行美好。好了，接下来呢，就具体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手机相机的一些基础设置，花一分钟去调好啊，拍照能够事半功倍。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啊，这个首先咱们打开手机的网格线，有个九宫格，咱们把它 打开啊，还有水平仪，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不管您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啊，在相机设置里都能找到。打开九宫格的网格线，拍照时呢，画面就会被分成九个相等的格子，帮我们精准构图。打开水平仪的目的是能保证拍出来的画面不歪斜，横平竖直，看起来这个又干净又规整。很多人拍的照片啊，歪歪扭扭，就是没开水平仪。只要打开这个功能呢，照片立马就会变得专业起来。其次呢，我们最好关闭相机自带的美颜和滤镜。很多人习惯开着美颜拍照，磨皮过度，五官变形，颜色失真，后期呀、是完全不好调的，拍出来的照片格外的假，就像那种 AI 生成的感觉一样。我们拍照时关闭所有自带美颜滤镜，保留最原生最清晰的画面，后期再根据喜好去微调，照片的质感就会提升好几倍。然后呢，我们拍照时尽量选择高清拍摄模式，不要用数码的变焦，也就是不要双指放大拍摄，一般放大画面就会变得模糊有噪点。想拍近景，就自己往前走一些，靠近拍摄主体，保证照片清晰无模糊。同时打开手机相机的高清画质 4K 拍摄模式，让照片的细节更完整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外面拍摄哈，这个光线比较强啊，射到这个手机屏幕上啊，我们当时拍了以后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到了这种室内的环境就发现这个拍出来的照片很糊啊，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后呢，我们要学会一些简单的对焦和曝光。手机拍照非常智能，点击屏幕上想要拍摄的人或风景就是对焦，能保证主体清晰明亮啊。对焦以后呢，长按屏幕锁定对焦和曝光画面，这样就不会忽明忽暗了。对焦以后上下滑动屏幕就能调整亮度，光线暗就稍微调亮一点，光线过曝就调暗一点，简单操作就能拍出亮度适中清晰好看的基础画面。就是这几个简单的设置，不用懂任何专业知识，所有人都能一学就会。调好之后哪怕是随便拍，都比之前胡乱拍的好看太多。这是普通人拍照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好了啊，说完了这个基础设置，我们再来说一下摄影核心的第一课，那就是光线啊，拍好照片的灵魂。所有摄影师都会常说，摄影是光的艺术，光线选对，拍照就成功了一大半。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去懂那种复杂的布光啊，只要懂得旅行的自然光的用法，就能避开废片，拍出氛围感。首先，我们牢记一个旅行拍照的黄金拍摄时间，这是不用费力气就能拍出柔和绝美照片的秘诀。一天之中哈，有两个最佳的拍照时间段，分别是日出后一到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一到两个小时，是不是很好记？也就是清晨和傍晚。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柔和又温暖，呈金黄色，不刺眼不暴晒，不会在脸下留下这种刺眼的阴影，也不会拍得满脸油光，不会睁不开眼睛。不管是拍风景还是拍人像，光线温柔又治愈，拍人的这种皮肤哈通透柔和，拍风景色彩温润有层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啊。所以说呢，这些细节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时间节点要记好，清晨和傍晚。避开刺眼的正午强光也是要记住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时候阳光直射，光线生硬刺眼，拍人脸会有浓重的阴影，五官显得僵硬，

皮肤显得油腻，拍风景色彩刺眼，毫无层次。这个时间阶段尽量不去拍外景，要么休息，哎，要么你比如说在参观什么室内博物馆啊，啊，这些地方可以去拍一拍，啊，拍室内或者阴凉处的画面啊，就比较好。其次，咱们要学会巧用光线的方向，拍人拍景都好看啊，顺光是要这个我们要知道顺光怎么用。光线从身后啊照向拍摄主体，这个时候呢画面就比较清晰明亮，最适合新手，零难度，这样拍不会出错，拍风景拍建筑手推顺光，色彩还原度最高。侧光又怎么用呢？这个侧光就是指的光线从侧面啊45度照过来，哎，太阳在我们的侧方，这个时候我们拍人哈就会更有立体感，五官会更加精致，不会显得扁平，是最百搭的光线，人像风景都是比较适用的。还有逆光或者侧逆光我们又怎么用呢？这个逆光侧逆光指的是光线从身后照射啊，清晨傍晚啊，这个时候我们用逆光，哎，就比较好，这个时候能拍出一些绝美的轮廓光，发丝光，人物仿佛自带柔光滤镜，氛围感拉满，也能拍一些比如说剪影啊，拍一些剪影也很好看，站在夕阳海边山顶啊，简单一站，高级感哈就瞬间能够拍出来。最后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阴天多云天啊，其实也能出片。很多人觉得这个阴天光线暗啊，是不是就拍不出好照片了？其实阴天是天然的柔光箱，光线均匀柔和，没有任何阴影，拍人像这个时候皮肤就显得比较白皙干净，完全不用怕反光阴影拍出那种阴阳脸，这个时候拍的比较温柔啊，知性，不管是拍人还是拍风景都格外的清新耐看。总结下来就是拍照选对时间，找对光线，避开强光直射，优先选择清晨傍晚，普通人不用费脑就能拥有柔和高级的画面，这是比所有技巧都重要的摄影核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分享那些旅游拍照的小妙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旅游拍照的小妙招。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分享了一些啊咱们需要掌握的简单的知识，以及对光线的运用，以及对时间点啊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旅游拍照当中的一些零基础的万能构图技巧啊，咱们来告别杂乱游客照。拍好照片呢，这个构图是关键。构图就是合理安排画面里的人、景、物啊，咱们记住这三要素，让照片变得平衡、好看、有层次。咱们不用去记那些复杂的构图理论，普通人记住四种万能构图，就能够所有的旅行场景都能轻松应付，简单易懂，一学就会。先来说第一种，叫做三分构图法啊，也是新手万能的首选。也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之前说到的相机九宫格的网格线，把想要拍摄的人物、风景、建筑放在九宫格的第四个交叉点上啊，咱们不要放在画面中间。拍摄风景时，天空占三分之一，地面海面占三分之二，或者地面占三分之一，天空占三分之二。拍人物时，把人放在左右的交叉点，不要居中，画面瞬间啊就会有呼吸感，不呆板，不拥挤啊，均衡又耐看，100%不出错啊。这是第一种，叫做这个三分构图法。第二种叫做简洁减法构图啊，这也是拍出高级感照片的秘诀。旅行拍照最怕画面杂乱，人群、电线、垃圾桶、杂乱杂物，还有那些焦弯啊，全都出现在画面里，再好看的风景也会变丑。拍照时尽量避开多余的杂物，只保留一个拍摄主体，画面越简洁越显高级。比如咱们拍景点哈，只拍标志性的建筑，拍人像的话，咱们只留干净的背景哈，这个少即是多，太多了啊则变成了货。简单干净就是最好的构图啊，这个第二种叫做减法构图。第三种叫做引导线构图，它能增强画面的纵深感。旅行中的这些啊道路、栏杆、河流、台阶、海岸线都是一道天然的引导线，把这些线条延伸向画面的深处，就能够增加你照片的空间感、纵深感，看起来有层次，不再是平淡的平面照片，普通人的景点啊也能拍出大气质感。第四种叫做框架式构图啊，聚焦主体啊更有氛围，利用门窗、桥洞、树枝、拱门、车窗做天然的一个拍摄框架，想把这个想要拍的风景人物，然后咱们再放在框架当中啊，放在框架中间，既能聚焦视线，又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啊。有的朋友啊，就比如说去那些古庄园拍摄，咱们就可以把古庄园当中的啊一处门窗哎，当做咱们这个一个我们照片的框架啊，让它居于这个照片的最边缘，然后再把这个想拍的主体放在这个框架中间，哎，拍出来就很有故事感，特别的不错啊。除此之外呢，拍照咱们还记住一个小细节，就是横拍、竖拍多尝试。拍风景、大场景，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多去试一试，是不是横拍、横屏要更好看，这个拍出来大气又开阔。这个拍人像的时候呢，还有特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要注意，哎，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手机竖过来，多拍竖屏，就显得人比较修长好看。 不要全程只拍一个方向，咱们横竖切换，总能找到一个最佳的角度。很多新手觉得这个构图难，其实只要记住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构图技巧，拍照时下意识的用起来，养成习惯啊，咱们就可以随手拍的一些啊规整好看的画面，彻底摆脱杂乱无章的游客照。还有一个关键点呢，为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啊出去旅游，想这个拍好人像啊，如何拍好人像呢，也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这个旅行拍照，咱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拍自己拍同伴，拍好人像才是旅行摄影的核心。很多人拍人像姿势僵硬，表情尴尬，显胖显矮，其实只要掌握几个小细节，普通人也能拍得自然好看，显瘦出片。首先呢，就是咱们作为模特来说，要放松姿态，拒绝僵硬的立正拍照，不要直直站在景点中间，全身紧绷，直视镜头，生硬微笑，怎么拍啊都是不自然的。这样拍照时应该放松身体，肩膀下沉，挺直腰背，微微侧身，不要正面直对镜头。咱们有时候侧身拍照啊，立马显瘦十斤，五官更立体。其次呢，还要掌握一些万能的拍照姿势不用刻意的去想那些什么复杂的动作啊，我要怎么扭怎么摆。旅行拍照随性自然就是最好的姿势，可以啊就是双手插兜抬头看风景，或者是低头走路啊，亦或是回头微笑手扶帽子，亦或是望向远方原地漫步，吹吹风摸摸头发，或是靠在墙边啊栏杆上，咱们去多摆一些这种动态的瞬间，越放松越随意越好看。实在紧张，咱们就不看镜头，专注感受风景，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哈，就直接给您拉满了，温柔又自然。然后呢，还要学会这个巧用机位，咱们也是一个显高显瘦的气质的一个关键点。普通人拍照一定要改变机位，不要全程平拍。拍摄全身照时，我们手机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低一点，微微的仰一点啊，镜头微微向上。这个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人物显得又高又瘦，而且呢会把这个腿拉得特别长啊。拍特写拍半身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咱们又最好用平视的机位，因为这样拍出来柔和好看啊。什么时候用俯拍呢，就是拍一些小清新的画面啊，氛围感的画面，咱们就可以稍微用一下俯拍。咱们高低机位还有这个平视的机位来回切换，避开一个平视单调感，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自己。再者，要学会避开人群，拍出干净单人的旅拍照。热门景点人多拥挤，全是路人入境，这个时候拍照又乱又土。咱们可以找一些小众角落，避开人流高峰，早晚错峰拍摄，或者拉近镜头。

更不用觉得自己学不会。从今天起，放下所有的拍照焦虑，记住这些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用好手里的手机，找对温柔的光线，找准简单的构图，放松的自然姿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告别呆板的游客照，拍出满分旅行照片，一步步提升属于自己的拍摄技术。愿我们每一次出发都能眼里有风景，镜头有美好，拍得开心，玩得尽兴，用镜头定格所有的山河烂漫，留住每一段值得珍藏的旅行时光。不用追求完美，用心记录每一张照片，都是时光最好的礼物。好了，今天的旅行摄影干货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拍出心仪的旅行照片，留住每一份旅途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2: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音随心动，相伴情形，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节目和您见面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条关于医保使用的消息。在一些年前些年，在有一些药店，我们市民对于医保的一些使用呢，多少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一些现象。比方说呢，我们拿这个医保卡去买防晒霜，去买牙刷，去买各种各样的米啊、面啊、油啊等等哈，都出现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情况。都知道啊，这个医保资金呢，就是我们救命的一个池子，大家都往里头舀水啊，然后呢，这个水呢又那么的有限。所以目前来讲，为了遏制住医保资金乱用这样的情形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下发了一份通知。

份通知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主要的就提到了我们的医保啊，这个支付哈，在药店呢你买药是没问题的，这个支付呢它有一个政策的边界，不是说什么都可以付，也是药店为我们的医保卡开了正门啊，希望这份通知呢能够堵住医保使用的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啊，同时呢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来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就是为了杜绝刚才橙子提到的，咱们医保卡本来是用来支付有一些咱们的买药啊甚至保健药品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要去买跟咱们这个医疗不相关的这些东西，那绝对说要堵住这个偏门。于是呢在今年的九月底之前啊，目前我们各省必须要出台一个专门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医保它的保险资金是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的，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疗这个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今年的九月底出台每个省或者说每个直辖市统一的零售药店职工医保账户的支付白名单，从这个白名单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个人账户在定点的医疗商店是可以支付，白名单以外的是不予支付。列入到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进行销售和治疗密切相关的医疗属性比较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列入到白名单的那我们知道哈，是药监部门啊，药监部门的一个正式批准和注册。那么原则上来讲，哪些品种是可以列入到我们医保支付的目录当中？第一大类就是药品，包括在咱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的饮片，国产的也行，进口的也行，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到支付的这个白名单。第二种呢就是医疗器械，包括我们平常用到的体温计呀，咱们老年人用的血压计呀，血糖检测仪，还有老年人用到的康复辅助器械等等，也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意味着纳入到白名单你就可以刷医保卡进行支付了。第三种品类是医用耗材，包括在戴口罩那段时间咱们用的医用口罩、棉签、棉球，还有发生意外伤害的一些纱布绷带呀、创可贴、退热贴等等医用耗材啊，这些都是可以进入到白名单。那还有就是在前些年的那样的一个新冠病毒的病原检测试剂，还有我们的这个早孕试纸，他们都属于体外的诊断试剂，以及呢一次性末梢采血针、

制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棒、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需要使用的耗材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这是三大类，一个是药品，一个是医疗器械，一个是医用耗材，那么都属于医保支付的白名单。所以明白了这三大类，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是可以用医保卡支付，哪些是不能够用医保卡支付的。比方说在节目的开头程子陪大家分享到的，有的药店呢为了刺激它的流量，刺激消费，什么摆一些米啊、面的油啊、化妆品呢这些哈，甚至保健品呢这些，它呢属于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包括咱们买到的什么补铁的、补钙的这种保健品啊，是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的。前段时间呢，媒体报道说，湖南呢有部分的定点零售商店，他呢就使用个人的账户来支付食品，包括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的一些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医保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一个违规行为啊。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些耗材是属于在白名单的目录当中，那并不包括什么防晒用品呢、女性的生理护理垫啊，这些什么牙膏牙刷呀、面膜啊，这些它是不处在我们白名单当中啊，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列入到白名单当中的主要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医用的口罩、棉签、纱布、绷带这些。你牙膏牙刷就属于生活用品，面膜防晒用品也属于生活用品。所以像刚才提到的这种产品，它虽然有机械的械、械字号的身份，但是很容易被企业误导消费、虚假宣传。事实上呢，它主要还是在于生活的一些功能。比方说你去打了个斑啊、你要去买那个医用的这些面膜，但是不是针对您生病，是属于您美容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这种是不列入到白名单，自然也报销不了了。第三种报销不了的，像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什么隐形眼镜啊这些哈，还有就是按摩椅啊、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呀、以及体育健身的、养生保健的，这种是以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这种呢是不列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清楚。这个呢，很多人觉得药店能卖，我们的医保卡能用，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呢？如果大家都那么想，医保资金那个救命池子，大家都往里头、往外头舀水，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发现没钱可以报了，那才是非常悲催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啊，国家医保局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些通知。也希望我们的药店好自为之吧啊，您的这个药店的一些违规行为，不要当别人不知道，医保部门不知道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啥的，什么都知道，要想查是很容易查到的。目前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也希望各家药店的规范的经营，你不能为了你赚钱，什么生意你都做，这个呢还是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的底线。是的，做事情需要有道德的底线，还需要有法律的底线。说起咱们江津呢，我们的菜篮子的保障和果篮子的保障哈，不得不提到我们双福农贸市场啊这个区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有些朋友来到双福农贸市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要么就发现呢买的水果呀一次冲好，还有就短斤少两啊，而且还不是个例，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咱们群众的呼声最近是越来越多，那为了守住食品安全和计量诚信的底线，最近呢江津区市场监管局也是聚焦双福农贸城的这个食品安全计量诚信的关键领域，已经从18号开始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全覆盖无死角的拉网式全面排查整治，目的就是监管为农贸市场的健康有序保驾护航的这个全面体检，来筑牢民生安全的保障。但话说回来啊，这个动作是应该有，但是也不能说咱们就搞了两个星期就不搞了吧，这个是全面排查是搞两个星期。

期，那部分时间的抽查也应该跟上。那这次为期两周的全面排查呢，主要是采用的是定量定时定人的清单式集团化作战啊，基本上全军出动了啊，全这个整个单位都出动了。目前来讲，调集计量食品执法科室的基层骨干力量是40多人，组建了11个小组，对农贸市场的水果蔬菜水产经营单位1000多户逐一上门的过筛子，同时呢压实市场开办方的主体责任，对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的将依法追责。对于双凤农贸市场呢，曾经一些年它在刚刚开放的时候呢，我们江宁的市民朋友非常的欢迎，非常的高兴哈、啊。我们买农产品方便了，我们买水果也方便了，但是经营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对此是有一些诟病的，就是发现呢这个短斤少两的现象很普遍，哎，还比较突出。还有就是产品质量的一些安全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质量的一些问题，一次冲好啊，上面的是好的果子，下面是坏的果子啊，这种呢确实是瞒天过海，让挑的时候呢他也不让挑啊，这种确实有点过分。更别说呢在买东西的时候短斤少两这种情况，咱们消费者给你约定的价格你就实实在在的就给到这个价格吧，你觉得这个价格不接受你就不接受吧，你一方面又接受这个价格，在这个重量上面又短斤少两，那确实是太过分。所以短斤少两和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是双凤农贸市场的一个民生痛点，那你不可能要求1700多户商家道德水准都很高，他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都很强哈、啊，咱们老百姓干不了的事儿，维权做不了的事儿呢，那只能希望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来有所作为了。目前咱们市场监管局呢针对双凤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全面出动全面排查，一个是检查经营场所内的一些计量的器具，什么公平秤啊电子秤啊这些啊，您的这个标志是否合规，签封是否完整，使用周期是否正规，是不是具有作弊功能，是不是破坏它的准确度啊等等，来切实守护消费者的秤上权益。除了这个短斤少两这个问题以外呢，还会重点抽查食品抽检组对检查到的可疑产品投诉举报产品进行食品安全的抽样检验。目前来说，市场监管局呢对我们双凤农贸市场的杨梅桃子啊，最近的在网上传的这种高风险水果抽样2批次，而且呢什么去皮的芋头啊，生板栗的相关的一些化学添加剂呀、啊、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抽检。不可否认，双凤的国际农贸城呢每天的交易量都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江津乃至周边地区群众的一个菜篮子果篮子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那么这次市场监管局从5月18号开始为期两周的这样的一个专项整治，不只是检查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检查咱们短斤少两啊秤作假呀、啊、等等一些问题，就是通过这种高密度的全要素的执法来规范我们商户的一些行为以及整个市场主体的一些行为，推荐探索啊可持续的可复制的批发市场的长效监管模式。是啊，菜篮子倒是建立起来了，果篮子也是建立起来了，短斤少两的情况很突出，食品安全的情况时有发生，你觉得咱们市民朋友会放心在那儿买？大家都不在那儿买呢，你这个商户卖给谁呢？是吧，这种呢一锤子的买卖哈，就觉得你是过路客吧，反正你买了以后也不再买了，咱们也不愁没有人买，大家商户都是存在这样的心理，绝对这个市场会垮掉的，这个信任会崩塌的。所以为了这个市场能够更加持续规范健康的发展，市场监管局对双凤农贸市场的这个检查呢，它全面排查是为期两周，但是个别的一些抽查或者接受群众的一些举报，这样的一些查验抽检，那绝对是1年365天全天候的，你不能说搞个2-3个星期就偃旗息鼓了，那其他50几个星期怎么办呢？50个星期怎么办呢？1年就52周，你搞2周，那个集中全面的50个星期咋办呢？我们。

也不是说趁着你市场监管局去执法的这个时间周期，我们就挑那个时间去买东西吧，那也不现实啊，是吧？所以一方面群众的举报很重要，商家的自律很重要，当然你要依靠商家自律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在目前这个世风日下的大背景之下，那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执法者有法可依，有法可为了。是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再好吃的东西它不安全，吃进肚子里头坏肚子，甚至还会引发很多的一些疾病，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最近呢，在网上呢有一条消息啊，就引起了市民的一些关注，网友的一些关注。网上说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担忧。咱们江津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杨梅的大量上市。这个福建这个浸泡杨梅的消息出来以后呢，让大家对全国各地产的杨梅都心有余悸，不敢轻易的去尝试。根据媒体报道，甜味剂它的这个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8000倍的这样的一些成分，你想这个东西去泡了杨梅，咱们不得齁死啊哈！这个甜度的齁死。甜那个杨梅呢，自然生长的它就有一定的酸度，酸梅汤，你都叫做甜梅汤了，那还叫杨梅吗？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在外头吃到正宗的杨梅，它就是酸甜酸甜的，这种夏天开胃的这种效果，你全部都是甜的，一点酸都不接受，那绝对不是正宗的，绝对是有问题的。那除了发现这一波福建漳州的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不只是甜味剂的使用让我们的糖度超标，同时呢还浸泡了防腐剂，而且呢这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呢，它既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就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发现还有违禁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让我们的消费者很紧张。哎呦，福建这个杨梅是不是发往全国各地了，咱们江津是不是也能买得到？是的，一旦这些消息出来以后呢，它绝对是一颗老鼠屎搅和一锅汤哈。全国各地包括咱们江津也有本地产的那个杨梅，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在一些大街小巷去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你这个杨梅是不是泡了药的呀，你这个杨梅是不是那个加了防腐剂的呀，很多的一些商户说没有啊，我们是那个什么很冤枉的哈，你说的是福建的那个杨梅，我们这个杨梅呢不是福建那个，我们就是本地产的，不用那些高科技的狠活儿。不管怎么说呢，福建那个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当地呢也是加大了抽查的力度，但是呢仍然有部分的一些不法商贩钻空子打游击，这儿查那儿躲，那儿查又往这儿躲啊，就叫打游击。目前呢福建漳州陇海区已经成立了专项的整治工作专班，查处了多起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接下来呢他们将会加大力度，全覆盖无死角，对所有的收购点都来进行检查，绝对不会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流通，来守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和广大果农的利益。咱们果农好不容易忙碌一年有这个果子出售，但是就是被销售商二次加工以后添加了这个防腐剂，还有就是超甜的添加剂，这些东西坏了当地杨梅的招牌呀。果农是非常的无辜啊，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没有打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这个负面消息出来以后，导致我们这个杨梅卖不出去啊，大家都不买了，我们这个杨梅呢又是时令水果，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儿啊，时间到了以后呢它真的就烂在树上了，没人要的话。所以福建漳州的问题杨梅消息出来以后呢，也督促了各地的一些市场监管局来查处各地的这个杨梅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的出现，也是福建也好，那么我们重庆也好，江津本地也好，市民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担忧。那目前来讲的话，有的地方它呢也是在严查这个杨梅的一些来源毕竟呢作为果农来说还是很无辜啊，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被不良商家给包装了以后呢

0: 行科技狠活的一些包装以后呢，结果呢导致大家都不买杨梅了，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很受伤。所以我们也希望出台类似的一些处罚决定，让我们的这些不良商家起到这样一种杀鸡儆猴的一些作用啊。你不对他进行一些处罚，那其他的人照葫芦画瓢呗，我也去这个用这些不良的食品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进行果实的一些包装。所以该罚的还是得罚，这种以儆效尤的做法是值得推荐的。另外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的杨梅的销售户啊，他还是要根据情况。那怎么去选择杨梅呢？首先呢，我们挑选杨梅应该选择果面干燥的，不要那种湿乎乎的啊，颜色自然的果粒儿，饱满的果实。新鲜的杨梅呢，它确实是有那种正常的果香味儿，一旦被药水泡过的，那真的闻上去就是一股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的味道了。您的嗅觉足够正常的话，是应该能闻得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杨梅的时候呢，尽管到那种证照齐全的超市、农贸市场或正规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路边摊上的那些你真的鼻子也闻不出来，眼睛也看不了，真的不建议您在那些地方去买。说完了问题杨梅这个消息呢，估计这段时间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发现我们江津街头很多的大街小巷都有新鲜杨梅的一些出售。刚才呢给您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方法，还有呢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我们各地呢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抽查，也希望大家如果发现有问题杨梅哈，拨打我们市场监管局的一些电话进行举报，让这些不良商家的行为得到一些惩处。同时我们自个儿啊也得学会怎么去识别，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福建漳州这个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以后你看到杨梅哪颗都觉得不正常，感觉每个人卖的哈都不靠谱啊，那也没有必要。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3: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4: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5: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6: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9: 小红帽说，
10: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5: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1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 继续发挥余热。
18: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1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0: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1: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0: 就听不见
22: 阿姨您来坐这吧。
23: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24: 这么长的队，算了走吧，
23: 就听不见
25: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6: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25: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3: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等风来，
3: 等风来，
2: 不如追风去。
3: 不如追风去。
2: 行走山水间，
3: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一组心动相伴情形，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行走山水间这个小板块。哎，一听到这个节目的小片花就知道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一些旅行方面的一些话题了。很多时候啊，等到节假日我们有闲有空的时候呢，往往喜欢到我们重庆以外的一些城市去逛一逛。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重庆这座城市也有很多宝藏的一些小众打卡点，而且呢居然就在我们的身边眼皮子底下，我们往往呢就觉得熟视无睹。哎，说到我们重庆的南岸啊，很多的一些地方呢也值得向大家推荐。那今天在我们行走山水间这个小板块呢，橙子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南岸的这个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说到开埠历史陈列馆，自然要说到它的前世今生了哈。为什么叫做开埠历史陈列馆呢？就是说证明重庆对外开放的啊，这个记录这段历史，专门有一座陈设的展馆来进行一个文物的陈列。那要说到重庆开埠的话，那基本上是100多年前了。最早呢是有一个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利德勒，在1896年在重庆南坪建立的一个利德勒洋行。他以这个洋行作为一个基础啊，在和重庆进行一个生意的一个接触。那么在长江南岸的利德勒洋行仓库旧址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的相关文物的一些陈列，以它来作为我们重庆最早的一些洋行。在1891年呢，重庆开埠以后，第一家在重庆设立的外国洋行仓库旧址，也是重庆作为对外商埠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印记。今天呢我们看到它是稍微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些风貌，但是呢它毕竟是历经了100多年的历史，它也不是从前100多年前就一直在那儿的，它是经历了很多阶段的一些修缮。比方说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修缮才开始启动啊。2019年减去1891年啊，也是100多年的历史了。也不知道是啥的啊。2019年到2023年这4年的时间进行文物的修缮。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修缮呢，有的时候呢，容易把旧的东西修得跟新的一样。修鞋呢，修自行车也是这样，但是文物那就跟修鞋修车不一样了。哎，它必须要遵循修旧如旧，所以为了贴合当时的这些风格，咱们的一些维修团队还花了很多的一些心思，通过一些照片啊去翻看啊，知道原来是长什么样，它的风格是怎样的啊。所以从一些上千张的历史照片、历史学者的一些请教，还有很多次的一些手绘，寻找了很多的一些老匠人，最大程度的还原了当时这个建筑的历史风貌。总的来说呢，2023年它开始建成落成，专门将仓库旧址内部改造成了如今的陈列馆。改造呢也是保留了外部的风貌，内部采用了投影触屏等艺术化和科技化的手段来更新空间。正式的对外开放其实是在2020年啊正式开工，经过3年的建设，2023年6月迎来了对外测试，同年9月28号正式开园。哎，也就是2023年9月28号到现在的话，基本上还没到3年的时间，2年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咱们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呢？作为重庆人，可能有的去过，有的没去过。我之前的话，对重庆的一些展馆，一般停留在那个红色文化这个领域啊。对目前的什么，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埠历史陈列馆的话，有一些了解，但是毕竟了解不多。后来呢，通过查阅一些资料才发现，哎，确实还是大有来头的。它基本上是在清朝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
目前呢，这个陈列馆里头有什么呢？有微缩模型，有立体的邮票，还有多媒体的影片，电子沙盘、手摇发电等一些互动的体验区。目前是正式的对公众开放，您只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免费预约就可以参观。它的名字呢叫做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在这个陈列馆里头呢，还有一个洋行啊，就刚才提到的利德勒洋行旧址。其实陈列馆是在洋行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扩建的，最早呢它只是一个英国商人在重庆经商留下的一个洋行，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仓库，后来呢经过一些改建和扩建呢，规模就逐渐的变大了。您今天去的话啊，也是可以去欣赏那些百年前的老建筑，时光在这儿仿佛真的是静止了。你看这些文物，你看这些老照片啊，你看这些实物啊，真的就是在和过去的重庆在进行一个心灵的对话。你看到这些东西，你的瞬间你的思绪都穿越到了100多年前，回想起重庆开埠的一些历史，回想起重庆从1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着实太不容易了。利德勒洋行的旧址呢，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的2号楼，哎，大家是可以去看看。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开埠历史陈列馆，它不只是洋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吧。重庆呢是有1000多年的一个建成的历史，它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说它年轻呢，现在拥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行业在重庆扎根。比方说呢，我们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东西啊，是值得推荐的。在我们的陈列馆也有一个非遗的竹编隧道，哎，这个是一个光影交织的梦幻长廊，您从这个长廊底下经过呀，斑驳的阳光的影子在您的衣服上，在您的肩膀，在您的脸上投射出那些影子，拍片是非常出片的。它的地址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的5号楼旁，哈，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去看一看。那么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可以观风景的，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就是俯瞰两江交汇的夜景。在我们开埠遗址公园的4号楼平台 L4 重庆观景平台啊，大家也是可以

晚上的时候呢去拍拍夜景，一个居高临下俯瞰众生的一个角度哈，欣赏我们夜晚当中的一些重庆。我记得最早从影视当中看到重庆还是那个烈火中永生，表现江姐呀、咱们重庆的一些革命前辈的一些历史啊，一些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在折磨江姐，然后呢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都从他嘴里头套不出秘密的时候呢，他就解了他的衣服纽扣，在阳台上抽烟啊，从他的视角望出去啊，咱们重庆的夜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灯比较少，但是也是非常的美的。最早的对重庆的解放之前的一个那个印象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咱们重庆的两江四岸风景那就更加的好看了。在我们开埠陈列馆呢，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说重庆既古老又年轻啊，还有一个适合年轻的文艺青年们去打卡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重庆的千吉演艺中心。它呢是具有国际化的 live house， 不定期的有一些演出，也是艺术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每天的这个营业时间都是以演出为准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呢来一个小剧团，有的时候呢来一场话剧。这个呢它的地点是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的9号楼千吉艺术中心啊，千吉演艺中心，千万的千啊，吉地级的级。还有一个适合文艺青年打卡的地方呢，叫做浮凸文创。这个地点呢也是汇聚了成渝两地的文化精髓，是属于我们这个陈列馆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它的营业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7点，也是在我们遗址公园的4号楼1楼。文创嘛，现在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哈。比方说咱们重庆有很多的抗战文化、爱情文化、红色文化等等，但是你不开发出一些文创呢，好像吸引咱们年轻人的吸引力还不够哈。有一些团队来开发一些文创产品呢，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让这些非遗能够走出去，同时呢也是能够以生活性趣味性的方式被大家所留存。那么在我们遗址公园的16号楼有一个花朝盛世非遗体验馆，我们对插花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插花的非遗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哎，这个插花还能插出非遗技艺，是不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可以去看一看咯。那这是适合文艺青年的一些打卡地，对于我们喜欢运动的朋友，滑板空间啊也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滑板空间呢适合年轻的滑手去炫技，炫这个去炫酷，它是年轻、自由和活力的象征，这是适合爱运动的一些朋友。那既然逛累了、走累了，总得要有吃的地方吧。在我们陈列馆呢，也有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让您的味蕾得到众多满足的一个吃货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在重庆的一个陈列馆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像有吃火锅的、吃鱼的、吃这种新式菜品的，还有西餐和本土菜创意融合的。接着为大家一一的介绍。吃火锅的地方呢是在深盖院落火锅啊，它的招牌就是这个名字，它这个院落是非常具有欧范儿的，品尝麻辣鲜香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它在我们开埠遗址公园的17号楼1层。那要想吃生态活鱼的话，那么在开埠公园9号楼的2-1，营业的时间是10点，上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啊，这些江鲜，哎，江边的这些美食值得向大家推荐。另外呢，像我们微觉易创菜呢，也是在遗址公园的6号楼，它是我们一般呢吃东西，现在年轻人喜欢吃漂亮菜哈，要选择一个漂亮的地点，不仅要好，这个菜呢端上来也要漂亮，而且呢还要美味儿这种的。为了迎合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咱们微觉易创菜呢，它是中餐厅林大厨的主理品牌。

就是把艺术和美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您吃的每道菜都是艺术品，特别适合那些喜欢吃漂亮菜的美眉们。在地址在开埠遗址公园的6号楼，每天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21点营业。那说到西餐进入到中国的历史，应该是非常的悠久了啊，差不多100-200年的这个历史。把西餐和咱们重庆的地方菜结合在一起，进行相关的创意结合。那首先的为大家推荐老树餐吧这个地方啊，它也是一个浪漫约会的首选。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也希望我们的情侣们能够找准这个地方去约约会。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哎，开饭时间不多，只有3小时。哦，还有这是上午的时间，那下午的时间呢是5点到晚上的9点，它的位置是在遗址公园的6号楼和7号楼。那还有一个餐厅是欣赏江景的地方，叫做利德勒花园江景餐厅，这是绝佳的一个欣赏美景看江的一个景位，美食搭配江景，氛围感简直太好了，氛围感拉满。营业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周六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啊，比平时的这个周中多了那么1个小时的延长时间。地址在遗址公园的1号楼2-1，这是一个可以一边吹着江风看着江景吃着美食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融合菜呢，叫做惠火四极啊，融合菜也是各种口味的混合菜。都说呀，咱们中国人呢非常有口福，享受呢八大菜系，能够把这八大菜系相互的进行融合，那绝对是非常的考验厨师的这个技艺了。所以你要朋友聚会也行，家庭聚餐也行，商务宴请也行，可以到惠火四极啊，惠这个徐家汇的惠啊，火光的火，子嗣的子啊，及时的及啊，惠火祭祀四极，在遗址公园的4号楼 B 栋。那除了这些美食美景以外，我们还为您推荐很多适合咱们吃小吃的地方，像慢烟火这个地方的围炉煮茶也行啊，吃吃卤肉、烤烤鱼、烧烤小龙虾都可以让您大饱口福。它在遗址公园的4号楼平台。还有我们吃甜食吃糖水的这个地方，叫做山城老街汤圆，哎，有手工的这个汤圆，软糯香甜，在公园的16号楼。还有喝茶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玩累了找个地方坐下来，点一杯喜欢的甜品啊饮品，让思绪随着江风一起飘扬。那在遗址公园的17号楼、4号楼、5号楼啊，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喝茶的地方、酒吧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吹着江风品一品好茶。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吃饭吃了，茶也喝了，但是呢还是不想离去，那咋办呢？哎，咱们开埠遗址公园附近还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哦，像开埠遗址公园的16号楼有一个山绝人文美宿啊，它对面就是长江索道，哎，非常的幽静，这个呢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以及慢耕公馆的这样的一个复古公馆风啊，也是民国的韵味，自带滤镜的一个拍照。花间府寻迹酒店呢是藏在老建筑里的这个精致的居所，开门推窗见绿，往下看就是长江。以及呢咱们设计师酒店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艺术感，适合追求格调的您。在我们南滨路的江岸秘境里头，历史和潮流共生，在美景与烟火交融的空间里头，不妨选一天闲暇赴这场江岸之约。滚滚长江东逝水，看着长江东逝水，想尽多少英雄豪杰。三国里头的这句歌词也是唤起了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些追忆。想想在三国时期，咱们重庆呢有它独特的历史定位，直到今天呢，这个新的历史定位又赋予了重庆新的一些角色的解释和解读。那作为新重庆人，生于斯长于

子，或者说您到从外地来到重庆打拼事业，或者说因为婚姻的关系来到重庆扎根，也希望您能成为这座城市当中的一员。这么具有历史人文底蕴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您一定不要错过。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987在路上。刚才为您分享到的是这个陈列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橙子也说了，目前由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持续封锁，导致呢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很多航空公司的一些线路航班取消了，甚至有的我们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也给涨了，涨得还比较厉害。那最近香港航空宣布呢，从5月18号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这不是反其道而为之吗？人家都在涨价，居然还在下调。我看调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具体包括哪些线路，包括了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从290港币下调到190港币，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由389港币下调到了339港币。其实啊，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经宣布从5月16号开始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始发长途航班从1560港币下调到了1362港币，中程航班从725港币下调到了633港币，短途航班从389港币下调到了339港币，下调幅度都在12%左右。那么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下调呢，这是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多家航空公司首次对核心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行调整，而且人家是往下调。就在三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多次上调了燃油附加费，但是现在呢他们进行一个下调啊，有它其中的一些原因。本来呢航空公司它的航油采购成本就是航空公司的第一大成本构成，也是飞机定价飞机机票定价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旅客每次飞机出行都要交付的燃油附加费也是和航油价格实施联动机制的。来自南方航空公司总经理韩文胜就介绍说，无论是航空公司提高票价还是提高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大概会增加200块钱以上，对出行的抑制还是比较明显。因此燃油成本向下传导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航线燃油附加费的调整，不同航空公司采用的是不同的一些调整的节奏，大部分呢都是涨价。你看香港航空呢，它针对有些线路它是降价的哈。我们也每个航空公司的这个商业性的行为我们不可置否，但是呢人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商业考量。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他们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决定。像国泰航空公司呢，对于燃油附加费的调整也是一个月调一次，最近公司也表示说，为了灵活应对中东市场急剧变化的燃油价格，他们的燃油附加费也会每两个星期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以便更加的反映燃油附加这个燃油价格的一个上升或者下跌。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以后呢，公司将会重新评估它的调整机制。所以这个对于整个业界来讲是一个动态的，对于每家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那对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对于选择哪家航空公司可能心中也是有谱了哈，这个是不需要用脚投票的。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的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的一些航空公司开辟的去往新疆的航线。哎，最近这两年呢，到新疆开辟航线的航空公司很多呀。在目前来讲哈，重庆航空、海南航空还有很多的航空公司，更别说什么东方航空公司和国际航空公司了，南方航空公司这些都不用说哈。现在呢，其实很多家航空公司也在新疆新开航线。比方说，桂林航空公司就在5月13号开通了奇台到济南的航线，每个星期呢是1357直飞。5月16号呢，桂林航空公司开通的是奇台至太原的航线，每周的246直飞。5月27号。将会新开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的航线，每周是1357直飞。这是桂林航空公司在
这个新疆开辟的这样。

一些线路。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吉祥航空公司，从5月15号开始呢，他们也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的航线，是每天一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呢，在5月17号新开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的航线，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天直飞。比起之前经过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那么我们南方航空公司开的这个新开的武汉至乌鲁木齐最后到达库车的航线呢，那么目前是显著减少了我们旅客的中转时间、等待时间，有利于旅客提升旅行的体验。接下来介绍的是天津航空公司，在今天啊，他们开通的是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的航线，每周1、3、5、7直飞，也因此填补了若羌至成都天府机场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那苏南的瑞丽航空公司呢，也是在今天开通了昆明至吐鲁番的直飞旅游包机航线，每周1、3、5直飞，全程呢是3.5小时，也可以为我们的旅客节省大量的出行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致为大家介绍了苏南、瑞丽航空公司、天津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上海吉祥航空公司以及瑞丽航空公司五家航空公司在我们新疆新开的一些路线，有的是从他们的所在城市开往乌鲁木齐，有的是从所在城市开往吐鲁番哈。这个每个航空公司的线路虽然说都是通往新疆，但是城市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看得出啊，国家对于新疆这个城市的一些重视。有这个重视呢，各大航空公司呢也是开辟了一些线路，方便所在城市到达新疆这个地方。虽然目前这个客流量不是太大，但是呢咱们未雨绸缪，相信在未来的某一些时候，新疆在中国的重要性将会不言而喻。无论您身处哪座城市，无论您什么时候出发，几乎都有一架飞机正在等您飞往新疆。新疆呢，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而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的地。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或者说接下来这个旅游淡季的时候呢，咱们有闲的一些朋友们啊，现在是出这个机票和酒店的一个白菜价，咱们可以不用在7、8月份都去挤。咱们在淡季的时候呢，也可以前往新疆。虽然现在新疆的瓜果还没有那么的飘香，但是呢，好在机票便宜，性价比高，所以新疆这个地方呢，也是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下攻略。因为南疆和北疆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而且新疆的这个点到那个点跨越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咱们坐车的话还是很辛苦很累的。哎，提前做好攻略吧，提前把腿脚精神劲儿给养足哈。希望您不管是前往新疆的哪一座城市，都能够满意而归。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山城少年》。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

路依旧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一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呢，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

打扫屋子，细心照料生死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丰岗村3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一加一加 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筑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

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鸿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鸿燊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鸿燊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将军级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四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途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途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4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途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途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江津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

0: 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土楼先生的点到底你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很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家人。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八一起义胜利
2: 怎么样了？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5: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阵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感戴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副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是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

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商量。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反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而这阵是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了，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呀、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呐、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了。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觉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父帅了。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耳软心活。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净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觉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有些个军务仍然啊他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觉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啊。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夫妻俩不知道。这是天书天觉这大舅哥捣的鬼呀，只是以为啊是郭子兴的主意，不敢去求情啊，只能由马姑娘偷偷的送一些个水跟食物来，隔着窗户递给朱元璋，先度过饥饿这一关。又转过一天的早晨，马姑娘早早的起来烙了一张面饼，想趁热给朱元璋送去。从这个跨院到后院要经过后堂，马姑娘拿着饼刚拐过这个后堂的墙角，恰好碰上了自己的义母张夫人。张夫人不知道两个儿子暗中干的事，凡是叫住马姑娘问她这三天来没看见朱元璋他到什么地方办事儿去了。马姑娘乍一看见义母的时候，慌忙中啊怕义母啊
询问手中的饼，你这是干什么用的？你不能说烙张热饼，回头喂狗去吧。于是随手将这冒着热气的面饼放进了怀里头。那年月这个女人也没穿过文胸，也没那东西，都是空心穿着个袄，最多了拿一个布袋子束上胸，那就算完了。没想到张夫人却跟她聊起话来，她一时还走不开，而那刚出锅的热饼烫着胸前的肌肤啊，疼得马姑娘实在是难以忍受。再想想丈夫忠心耿耿，不知为了什么却遭到了禁闭，还要忍受着恶行，到这阵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啊眼圈一红，躺下泪来了。张夫人一见自己的义女不说话，光流眼泪，一看她胸前衣襟儿怎么从里头屡屡的冒热气啊，哎呀我这姑娘这怎么的了，哎呀我这姑娘有这特异功能啊，到这阵不禁大吃一惊啊，急忙扒开了姑娘的衣襟啊，取出了热饼啊。马姑娘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说出了朱元璋被囚在后院的这个事情。说这阵郭子兴啊还没有起床，张夫人呢到了后面把他叫起来，问他朱元璋到底犯了什么过错被关了紧闭。郭子兴一听啊，瞪起眼睛，声明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说着派人到后院把这个朱元璋给放出来。朱元璋蓬头垢面到了后堂，跪下来向这个元帅请罪，倒弄得郭子兴十分的过意不去，查问之下这才知道感情是两个公子捣的鬼，等到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二人早已啊闻风躲藏起来了。马姑娘是个聪明人，她从义父母啊交谈当中这个话里话外听出啊，义父是怀疑朱元璋把这个战场上得的财物保了私囊。朱元璋也回忆起来，当他第一次跟这个元军啊交战的时候，把从元军军官身上搜出的珍宝献给了元帅，他这才升任为九府长。他这阵跟着郭子兴已经半年多了，冷眼啊旁观呢、啊、也已经察觉出郭子兴啊有个好敛财的这个毛病，自己应该怎么办呢？除了从这个战场上敌人手里获得战利品外，自己绝对不肯抢劫老百姓的财物，那怀疑啊就让他怀疑去吧，大不了在这待不下去投奔另一股义军，最多了不就是从这个小兵子当起吗？这个马姑娘对丈夫的坦诚啊是很满意的，但是她认为当前应该委曲求全，她父亲死的时候曾经遗留给她一些个首饰，于是她就瞒着丈夫时不时的拿出一两件来送给张夫人，说这是啊朱元璋对元帅的孝敬。这么一来呢，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才得以平安无事。但是马姑娘前胸被热饼烫伤了，后来虽然说敷药痊愈，但是啊也在这个两乳之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痕。直到后来一次孙德崖联合另一股的红巾军的头目赵君荣把郭子兴囚禁起来准备杀害，而朱元璋挺身而出救了郭子兴这瓮续的官印，这才是真正的溶解开来。事情呢咱还得从这个濠州城五元帅的矛盾说起。濠州起义一役，郭子兴联络了孙德崖等四个人共谋起事。郭子兴啊他出身这是地主土豪，而郭德崖呢他们却是农民，由于以前的身份不同，有时候看问题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有这个差异。起事之前他们曾经跟北边的刘福通杜尊道联系，而受到刘杜的领导，杜尊道同时任命郭子兴等五个人为这个节制元帅，但是却没有分主次大小。等到占领了濠州，五个人各率部署分别占领了濠州城的一角，于是就出现了各自为政的这个局面。初时还能聚在一起商量事情，但是由于啊出身不同，常常的产生一些个误会，后来啊就产生了局语了。比如说有一次五个元帅聚在一起商量怎么筹集军粮，郭德崖这四个农民出身的元帅主张只有从这个地主老财身上讨取，郭德崖就说了庄稼人让这个朝廷跟这些个地主啊瓜害苦了，这军粮就应该由这个田主来纳。但是郭子兴本身就是土豪啊，想维护地主的利益，于是反驳，不然地主才有几家，
逼得紧的是他们弃天逃跑，你又向何处征粮？

两下里争来争去，一没结果，只好不欢而散。郭子兴一甩袖子，我回府了。恨孙德雅等不听他的话，以后赌气竟然不再参加会议。郭子兴不出席，孙德雅这四个人也就不再找他了，只是各行其事。结果占领濠州之后半年之久啊，起义军竟然没有下一步的打算了。幸亏啊，元朝的将军切里布花胆小兵寡，在这个城南扎营后啊，有一阵子虚张声势，不久呢也就撤走了，容他们五个人在这濠州各自为政，出现了展示苟安的局面。元朝不理濠州的义军，乃是集中力量对付距离京城大都，就是现在北京市更近的刘福通、杜尊道以及芝麻李、彭大、赵军用这两股红巾军。这个李、彭、赵三个人占领了徐州，这徐州本来是军事重镇，扼着这个运河还有黄河的咽喉。当时啊，黄河的出海口在今天的江苏省，直接威胁了南方的漕粮的北运。所以说元朝的脱脱丞相亲自率兵来攻，这个脱脱带领着几十万的大军围住了徐州，昼夜不息的轮番攻打。城内的红巾军呢，虽然说有十几万人，仍然是寡不敌众。元军攻了三天就将这个徐州城攻破，脱脱下令屠城。元军进城之后见人就杀，义军首领芝麻礼率领所部死战，掩护彭大和这个赵军用突围，而他自己却英勇的战死。脱脱攻占了徐州之后，派大将贾鲁领兵追击彭赵的败兵，彭赵二人力脚不住，只好一路的南逃，直奔濠州而来。濠州城里的郭子兴，这五位元帅听得探马的报告，急忙出城迎接，把这个彭大跟这赵军用接进城中设宴款待，把他们带来的一万余名的残余的兵马也安置在城内居住。濠州城里的红巾军呢，原来分两派，这一次增加了新军，两派都想争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实际上濠州城五帅的兵力原来不足一万，而彭赵的残兵啊，却几乎是原来驻军的一倍，这样就形成了强兵压主的局势。那个彭大勇悍善战，并且还啊很有这个计谋，跟这个久处江湖的郭子兴啊是一见如故。而另一个将领赵军用却是社长，社长是什么？也就是村长的这个代名词，过去啊不叫村长，叫社长。他是啊社长出身，本人呢也是农民，自然跟这个孙德雅等人啊合得来。这叫什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无形当中，新来的红巾军呢，没几天就卷入了濠州城内的派系之争了。单说这一天，孙德雅约了赵军用到他府中饮酒，两个人啊喝酒喝的有点醉了。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聊起军务来，孙德雅乘机啊挑拨啊，赵元帅，你跟弟兄们一样啊，都是撸这个厨巴子，人家高门大户的老爷根本就没把咱们这种泥腿子人放在眼里。那你说的是郭大帅吗？对呀，我听郭子兴对他手下人说，你赵元帅不过是个败兵之将。这一次徐州突围全凭彭元帅独挡一面，你这才呀侥幸活命。赵军用本来就是个粗人，听了这明显的挑拨之话，竟然不细想，哇呀呀暴叫，马上要找郭子兴对峙算账去。孙德雅一见挑拨成功，心中大喜，两个人呢这酒啊也不喝了，点了几十名的亲兵去找郭子兴。出门不远，恰好跟这个郭子兴遇着了。赵军用一声令下，亲兵一拥而上，把郭子兴的几名卫兵啊给打跑了，从这个马上将郭子兴给拉下来。郭子兴大喊大叫着抗议，孙赵二人啊理都不理，就近把郭子兴押回了孙府，一面继续饮酒，一面把这郭子兴啊频频的拷打，逼着他交出兵权。说这阵朱元璋正在这个濠州城的北边打探军情，徐州被这个元军攻占，红巾军突围南下进入濠州，朱元璋估计元军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虽然说元军大将贾鲁率兵追赶这个彭大跟赵军用到了宿州，他就停止了追击，但是他那五万大军可并没有北返呢，说不定

什么时候又会挥戈难来，因此他派出探子侦察援军的行动，自己呢也在这几天经常到城北一带巡逻，做好这个防御的准备。朱元璋带着一小队帅府的亲兵走到离城30里处，就碰着他派出去的探子，果然不出啊朱元璋的所料，贾鲁的大军又从这个树州啊出发南下了。朱元璋急急返回，想禀告这个元帅，连夜召集城里的红巾军的首领开会研究这个对策，说这阵已近的黄昏了，路上行人稀少，朱元璋打马急奔，他带领着亲兵啊紧紧的跟着，但是亲兵啊徒步追赶，这玩意儿渐渐的就落在了后面。由于啊军情紧急，朱元璋也顾不得等他们，一个人径直的返回了城里。朱元璋回到了这个帅府，一看守门的这个卫兵个的个都看着，面露惊慌的神色，朱元璋以为他们是听到了援军的消息，所以说才这样。于是他就一直奔了后堂了。到了后堂这儿，一进门就听见女人的哭声，寻声一看，是他的岳母张夫人，还有妻子马姑娘在哭。再一看那两位平时趾高气扬的公子爷坐在椅子上，那脑袋也耷着，像两只打蔫的公鸡。舅老爷张天佑用这手支着脑袋，也在那儿唉声叹气，这怎么了？朱元璋刚进屋，屋里五个人就像看到了救星，个个的过来抢着讲话，朱元璋反倒听不清楚。后来他制止住了众人，请这个舅老爷一个人说，这才知道原来是郭子兴被这孙德崖还有赵君若给绑架了。朱元璋一听火往上冲了，立即想调集亲兵打进孙府救人，但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想到元朝大军即将到了城下，这阵红巾军呢，各部就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对敌，绝不能自相的残杀损耗自己的力量。但是郭子兴被绑架这件事情，这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早就察觉到了孙德崖有吞并别国独霸濠州的野心，更何况这内中又牵扯着客军赵君若，如果自己内部打起来，就会让贾鲁坐收渔人之利。朱元璋背着手在这屋里来回的走着，苦苦的思索着这个对策，而另外那五个人则是眼巴巴的盯着他。有了！朱元璋突然站住，请舅老爷到营里去调集300名精壮的士兵听众，两位公子跟我去见彭大元帅，让他来主持公道。朱元璋带着郭天书跟郭天爵到了彭大的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这么一说，彭大很不高兴，立即带上100名的亲兵，连同郭子兴部下的300人跑步到了孙府。这阵天呢已经大黑了，孙府门前挂着两盏大红灯，站着4个守卫。朱元璋跟这彭大快步走过去，守卫刚要拦阻，朱元璋双手齐推，把他们推到一旁，后面的亲兵一拥而入，直奔大堂。这个孙德崖跟赵君荣啊还在那儿推杯换盏喝酒呢，听到外面吵嚷，一抬头哟，就看见彭大跟朱元璋已经破门而入。孙德崖啊一声叫，手里的酒杯落在了桌子上，挥手啊就要抽刀，可是慢了一步，朱元璋抢过来，一手捏住孙德崖的手腕子，另一只手寒光一闪，珠光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已经指向孙德崖的哽嗓咽喉。孙大帅，朱元璋这阵喝问他，你把我家主帅裸来作甚？孙德崖脖子一梗，眼珠儿翻着，嘴里哼了一声，不说话了。孙大帅，我朱元璋是个小兵，命不值钱，你大帅却是千军之体，可要自己珍重。堂上有几个孙德崖的清兵，一看主帅处在对方的刀尖之下，而这阵朱元璋跟彭大带的人也都融起来，再一看朱元璋俩眼通红，这几个清兵也只好待着不动了，说这边彭大责备赵君荣，兄弟，你我是毕兵到此，郭元帅大仁大义开城迎接我等，这才有了立足之地，如今郭孙二帅不和，你能调解就调解，不能调解也应该置身局外，你怎能参与人家营里的事情？赵君荣啊无话可答，只好低头不语。朱元璋一看这个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于是放开孙德崖，收回匕首。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孙德崖、赵君荣绑架了郭子兴，说这阵。

朱元璋给解了这个围之后，他问这个孙德押，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孙德押狠狠地瞪了朱元璋一眼，对手下的一个清兵小头目摆了摆手，那意思呢，让他领着朱元璋去找郭子兴。朱元璋跟着彭大打了个招呼，于是就带着天书天爵跟着那个清兵到了后堂的土牢。进门一看呢，郭子兴被绑在柱子上，全身都是血迹斑斑的。朱元璋用匕首割断了绳子，把郭子兴放下来。两个公子看父亲伤成这样，竟然抽抽噎噎的哭起来。郭子兴啊，把眼一瞪，怒喝道：“哭什么？没用的东西！”朱元璋让手下的亲兵背起郭子兴回到了堂上，扶着郭子兴在一把椅子上坐好了。彭大很不过意，赶紧过来赔礼：“郭元帅，我这个赵兄弟好喝酒贪杯呀，酒后无德，得罪了仁兄，我替他向你告罪。”回过头来，他又叫赵军荣：“还不过来请罪？”赵军荣啊，到这是低着头走过来，不好意思，向这郭子兴啊打了一躬，说：“这是郭子兴啊，道乐了，算了算了，不打不相识，我不怪你，你是上了别人的当。”紧接着扭过头来对孙德押说：“孙兄弟，我两个人，咱们一来是乡亲，二来又是同教，当初共举一旗，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你今天把老哥哥我捉来，百般的拷打，想把我置于死地，难道说你不怕违背誓言，遭到天谴吗？”孙德押被斥责的满脸通红，朱元璋啊，觉得大敌当前，还是应该以团结为重，于是挡住郭子兴的话头，朗声地说道：“各位大帅小将有军情通禀，今天我出城打探消息，得知元将贾鲁追彭赵二位到了宿州之后，于是停下来就休整，如今他又率领50,000大兵向濠州开来，日内就要到达，怎样迎敌还请各位大帅定夺。”朱元璋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座的人人人震惊，就连郭子兴啊也忘了疼痛，站立起来。孙德押赶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着奉给了郭子兴：“小弟没有酒量，把酒都喝到狗肚子，得罪了大哥，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可不行记恨，你要是不记恨就喝了小弟这杯酒。”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身旁，用手啊轻轻地捅了郭子兴一下，郭子兴会意，把这个酒杯接过来一扬脖，把这个酒喝下，堂内人齐声喝彩，这场纠纷这就算接过去了。紧接着朱元璋让清兵们都退出屋去，屋里只留下几员大帅，紧接着又派人把另外的3位元帅请来，举行了紧急的军事会议。大家伙商定了，划分好了各军防守的地段，又研究了互相救营的办法，紧接着各自回营，连夜的布置，等到天明一切就布置就绪了。又过了一天，贾鲁率领着50,000大军从北边潮水般的涌入，将这个濠州城团团的围住，援军轮番的攻打，但是濠州城持坚固，守城的红巾军各守岗位，分段的防御，互相的援救，必要时还由朱元璋带着一队亲兵吵着援军的空子，开城冲杀一阵，完后呢他又退回城里。援军虽然说人数超过了红巾军的2倍，但是未能得手。贾鲁看硬攻不成，于是改为围困，想等城内绝粮的时候，自然你们就得投降。从这个至正12年冬天围城，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濠州城啊整整被围了7个月。所幸啊城里的粮食比较充足，还能够支持下来。可是援军呢、到这阵却出了麻烦了。原来啊这个主将贾鲁突然患了疾病，死在了军中。援军主将一死，部下无人统帅，只好引兵退回徐州，濠州这才解围。城里的红巾军松了口气，彭大认为自己守城功劳最大，于是就自封为鲁怀王。赵军荣呢不甘示弱，也自称为荣义王。郭子兴啊看着眼热，也想弄个王号啊挂在头上。朱元璋这阵劝他，一称王这个目标就大了，容易引起援军的注意。我们的兵力少，应该把军队扩充起来，否则就永远受制于人。郭子兴点头称是，便仍然做他的节制元帅。
孙德崖等四个人一见郭子兴不肯称王，也没好意思越过他去。就这样，濠州城里二王五帅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单说一天，朱元璋跟郭子兴啊商量招兵的事情。现在城里挤着七股人马，谁都舍不得离开自己已经有的那一点地盘，这怎能够成就大事？我想我先回老家去，竖起招兵的大旗，把队伍扩大起来，等我们的兵多将广之后，然后咱们再打出去，到那阵称王称帝，还不是由着岳父您吗？郭子兴啊，听了朱元璋说的有理，不由得连连点头。于是啊，朱元璋就辞别了岳父岳母跟妻子，带领着手下的几名亲兵呢，离开濠州城，回到了钟离县太平庄。朱元璋回到太平庄，树立起了招兵的大旗。首先来应募的是他那些个少年时期一起放牛的小伙伴，这些个人对朱元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有一天，朱元璋跟同村还有附近乡村的几十个孩子赶着各自放牧的牛群聚集到了这个南山上，这些个十二三的孩子凑到一起玩得好不热闹。他们一会儿玩这个皇上上朝，一会儿玩两军打仗，小孩嘛，到了下半场玩累了也玩饿了，一个叫徐达的孩子就说了，哎呀，这肚子饿得太难受，弄点什么吃的，这个荒山野岭哪有什么好吃的，就连野菜也都让人挖光了。朱元璋想了想，刚才啊玩这个皇帝上朝，大家伙都推选他当皇帝，朝他三拜九叩，口称啊万岁，现在这些大臣们饿了，自己这个皇帝有责任呢，给大家伙得填填肚子，于是牵着自己放牧的一头小牛犊来，让这周德兴啊给杀了，剥了皮，捡了一些枯柴，燃起了火堆，大家伙用这树枝啊穿着牛肉块放进火里烧，虽然说没有油盐酱醋啊，但是吃起来感觉到香甜无比啊，太香了，烧烤啊。牛肉吃完了，太阳也落山了，大家伙要回家，可是牛少了一头，人家主家能不问吗？孩子们到这阵都傻了眼了，因为吃牛肉是人人有份儿，谁也脱不了干系，有的就埋怨起来，你看你早知道就不吃了。朱元璋这阵一拍胸脯，慷慨地说，甭怕，这小牛是我放的，杀牛吃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您甭管了，只管回家。朱元璋啊，把这个牛皮牛骨头收拾起来，让同伴帮着掩埋了，他就把这根牛尾巴插在尸位里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跟主人呢刘德这么一说，说那头小牛啊钻进尸位了，这个刘德当然他是不信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于是跟着朱元璋上了山，到这儿不但把这个牛尾巴拉出来，还发现了烧柴的灰烬，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刘德把朱元璋暴打了一顿，给赶了出去，不再雇他放牛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这些个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伙互相传说呀，佩服朱元璋是个慷慨仁义的好小子。提起这件事情，大家伙没有不竖大拇哥的。这一次朱元璋回乡招兵，他那些个年轻啊少年时期的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的赶来，少不了一见面就提起啊往这个尸腹里头插牛尾巴的旧事，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呢。后来呀，甚至于说呀，当初这个刘德呀上山扯住牛尾巴，怎么拽都拽不出来，还听见那山石缝里的那小牛啊闷闷的在叫啊，愣给增加了艺术的色彩了。当然，对朱元璋的招兵啊，自然更为有利了。不到十天，就招募了700多人，连同已经在别的红巾军当中当了千户的汤和也辞去了职务，赶回来投奔了朱元璋了。其余的像徐达、周德兴啊这些个同乡啊，听到消息也是纷纷的赶回来。九牧朱大公子这个大名啊，投奔的还有吴良、吴真、花云、费济、耿在成、耿炳文、陆仲祥、华云龙、郭英等等的。朱元璋啊，从这700人当中啊，选出了24个人，分任了大小的头目。这24个人都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啊，统称24将。这些人以后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个个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当然这是后话。后来这24个人呢，
都是24家的。

咱们说要检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带领着新招募的700壮士回到了亳州，交给了郭子兴编入了军中。不过朱元璋也发现，就他这个岳父心胸狭窄，贪图钱财，并没有什么大志向，于是就想独自开创局面。他禀明了郭子兴要继续出去招兵，郭子兴啊就答应他。朱元璋于是带领着24将离开了亳州，南下定远。定远是郭子兴的老家呀。朱元璋打着郭大帅的旗号投军的人也很踊跃。那个时候由于啊各地的起义军风起，一些个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也组织武装来跟农民军啊对抗。这些个地主武装啊被称为民兵，或者叫这个义军。朱元璋听说啊，驴牌寨有一股民兵，又打听那股民兵的头目是郭子兴的老相识，于是借着郭子兴的名义进了驴牌寨，收编了这股民兵，又带领着这股民兵和招募的新兵攻占了另外一个田主武装盘踞的横剑山。这个队伍如同啊那雪球啊是越滚越大。朱元璋治军有方，一方面对新军加紧了训练，另一方面严明了军纪，不允许扰民，老百姓对他更加的拥护，参军的越来越多。几个月的功夫，朱元璋部下竟然有2万多人。由于朱的公子名声远扬，来投的人不但当中啊有这个武士，也有一些个文人，像定远的大户冯国荣、冯国胜兄弟俩就自动到了朱元璋的营中。朱元璋自己没念多少书，但是他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不行，还得有这个文略，所以说朱元璋很喜欢接近文人，并且虚心地向他们求教。冯国荣就对他说了，欲成大基业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那依先生看，何处可做基地呢？吉庆地势险要，虎踞龙盘曾经做过六朝的京都，如今占有此地的话，就可以逐步的扩充建立工业。这个吉庆是哪？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朱元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决定听从冯国荣的这个话，率军南下。途中又有定远的才子李善长来投，朱元璋跟他谈话，问他当前四方骚扰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捻着胡须笑着说，明公记得汉高祖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在这个沛县，他是沛县人，离着亳州不远。他起身于布衣，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治军严明，爱护百姓。虽然说只经过5年的功夫，但是就平定了天下，尽元军暴虐，不得人心，而且朝政混乱，上下不和，眼看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了。明公如果能像您的同乡前辈汉高祖呢，要使天下太平却也不难的。朱元璋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大军向南进发，不一日就到了滁州城下。滁州守城的元朝的将军听到消息之后，带领人马出城列阵。这阵只见远处驶来了红巾军的队伍，个个身穿红袄，头扎红巾，有如红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对对排列整齐，旗帜鲜明，甲戈耀目，军威十分的雄壮。领头的是一员穿着冰铁甲的大将，面色漆黑，胯下一匹乌骓马，就像漫天红霞滚出了一团的乌云。此人正是朱元璋麾下24员大将之中的花云。元金阵中一员大将拍马出阵，向前迎敌。这阵双方雷动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啊震天动地，士卒们个个的喊杀声中斗到了一起。花云舞起大刀，亚赛雪片一般，把这个元将裹住了，猛然大喝一声招，但只见血光盈了，元将一个倒栽葱，落于了马下。花云舞着大刀，催动战马冲入了敌阵，挡着的无不睥睨。转眼之间穿过了敌阵，直到了城边。守门的援军一见花云杀过来，赶紧的关闭城门，但是花云马快，城门刚关上一半就飞马杀到，他手起刀落，连杀了3名的门军。

0: 哎，你隔着大江，二来你吉庆是军事重镇，元朝啊驻有10多万的这个重兵，朱元璋部下只有2万人，众寡悬殊，朱元璋于是决定先在滁州驻扎，等到势力扩充之后，再进一步的南下夺取这个吉庆。说这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珍，带着外甥宝儿啊找他来投奔朱元璋。这宝儿大名叫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这一年他跟朱文正都是14岁。还有一个孩子叫沐英啊，是朱元璋在定远碰上的一个孤儿。朱元璋一看这孩子聪明伶俐，于是就把他收养下来。那阵啊，军队当中有一种啊收养义子的风气，将领们呢为了培养自己的这个心腹，常常啊收养一些个勇敢俊秀的青年少年，认为义子带在身旁。一则来说，这样有了这个父子关系，小伙子们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的保护义父。二一则来说，可以利用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幸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7

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

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
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
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

0: 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 80% 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他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

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木扫性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维护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2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2: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音随心动，相伴情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节目和您见面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条关于医保使用的消息。在一些年前些年，在有一些药店，我们市民对于医保的一些使用呢，多少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一些现象。比方说呢，我们拿这个医保卡去买防晒霜，去买牙刷，去买各种各样的米啊、面啊、油啊等等哈，都出现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情况。都知道啊，这个医保资金呢，就是我们救命的一个池子，大家都往里头舀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又那么的有限。所以目前来讲，为了遏制住医保资金乱用这样的情形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下发了一份通知。

这份通知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主要的就提到了我们的医保啊，这个支付哈，在药店呢，你买药是没问题的。这个支付呢，它有一个政策的边界，不是说什么都可以付。也是药店为我们的医保卡开了正门啊，希望这份通知呢，能够堵住医保使用的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啊，同时呢，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来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就是为了杜绝刚才橙子提到的，咱们医保卡本来是用来支付有一些咱们的买药啊，甚至保健药品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要去买跟咱们这个医疗不相关的这些东西，那绝对说要堵住这个偏门。于是呢，在今年的九月底之前啊，目前我们各省必须要出台一个专门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医保它的保险资金是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的，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疗这个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今年的九月底出台每个省或者说每个直辖市统一的零售药店职工医保账户的支付白名单，从这个白名单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个人账户在定点的医疗

商店是可以支付，白名单以外的是不予支付。列入到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进行销售，和治疗密切相关的医疗属性比较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列入到白名单的，那我们知道哈，是药监部门啊，药监部门的一个正式批准和注册。那么原则上来讲，哪些品种是可以列入到我们医保支付的目录当中？第一大类就是药品，包括在咱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的饮片，国产的也行，进口的也行，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到支付的这个白名单。第二种呢，就是医疗器械，包括我们平常用到的体温计呀，咱们老年人用的血压计呀，血糖检测仪，还有老年人用到的康复辅助器械等等，也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意味着纳入到白名单你就可以刷医保卡进行支付了。第三种品类是医用耗材，包括在戴口罩那段时间咱们用的医用口罩、棉签、棉球，还有发生意外伤害的一些纱布绷带呀、创可贴、退热贴等等医用耗材啊，这些都是可以进入到白名单。那还有就是在前些年的那样的一个新冠病毒的病原检测试剂，还有我们的这个早孕试纸，他们都属于体外的诊断试剂，以及呢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需要使用的耗材，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这是三大类，一个是药品，一个是医疗器械，一个是医用耗材，那么都属于医保支付的白名单。所以明白了这三大类，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是可以用医保卡支付，哪些是不能够用医保卡支付的。比方说在节目的开头程子陪大家分享到的，有的药店呢为了刺激它的流量，刺激消费，什么摆一些米啊、面的油啊、化妆品呢这些哈、啊，甚至保健品呢这些，它呢属于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包括咱们买到的什么补铁的、补钙的这种保健品啊，是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的。前段时间呢，媒体报道说，湖南呢有部分的定点零售商店，他呢就使用个人的账户来支付食品，包括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的一些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医保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一个违规行为啊。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些耗材是属于在白名单的目录当中，那并不包括什么防晒用品啊、女性的生理护理垫啊、这些什么牙膏、牙刷呀、面膜啊，这些它是不处在我们白名单当中啊，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列入到白名单当中的主要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医用的口罩、棉签、纱布绷带这些。你牙膏、牙刷就属于生活用品，面膜、防晒用品也属于生活用品。所以像刚才提到的这种产品，它虽然有机械的械、械字号的身份，但是很容易被企业误导消费、虚假宣传。事实上呢，它主要还是在于生活的一些功能。比方说你去打了个斑啊，你要去买那个医用的这些面膜，但是不是针对您生病，是属于您美容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这种是不列入到白名单，自然也报销不了了。第三种报销不了的，像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什么隐形眼镜啊这些哈，还有就是按摩椅啊、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呀、以及体育健身的、养生保健的，这种是以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这种呢是不列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清楚。这个呢，很多人觉得药店能卖，我们的医保卡能用，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呢？如果大家都那么想，医保资金那个救命池子，大家都往里头、往外头舀水，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发现没钱可以报了，那才是非常悲催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能够理

解啊，国家医保局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些通知？也希望我们的药店好自为之吧。您的这个药店的一些违规行为，不要当别人不知道，医保部门不知道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啥的，什么都知道。要想查是很容易查到的。目前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呢，也希望各家药店的规范的经营。你不能为了你赚钱，什么生意你都做，这个呢还是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的底线。是的，做事情需要有道德的底线，还需要有法律的底线。说起咱们江津呢，我们的菜篮子的保障和果篮子的保障哈，不得不提到我们双福农贸市场啊这个区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有些朋友来到双福农贸市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要么就发现呢，买的水果呀一次冲好，还有就短斤少两啊，而且还不是个例，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咱们群众的呼声最近是越来越多。那为了守住食品安全和计量诚信的底线，最近呢，江津区市场监管局也是聚焦双福农贸城的这个食品安全计量诚信的关键领域，已经从18号开始正式启动为期2周的全覆盖无死角的拉网式全面排查整治，目的就是监管为农贸市场的健康永续保驾护航的这个全面体检，来筑牢民生安全的保障。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动作是应该有，但是也不能说咱们就搞了2个星期就不搞了吧。哎，这个是全面排查，是搞2个星期，那部分时间的抽查也应该跟上。那这次为期2周的全面排查呢，主要是采用的是定量定时定人的清单式集团化作战啊，基本上全军出动了啊，这个整个单位都出动了。目前来讲，调集计量食品执法科室的基层骨干力量是40多人，组建了11个小组，对农贸市场的水果蔬菜水产经营单位1000多户逐一上门的过筛子，同时呢，压实市场开办方的主体责任，对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的将依法追责。对于双福农贸市场呢，曾经一些年它在刚刚开放的时候呢，我们江津的市民朋友非常的欢迎，非常的高兴哈。我们买农产品方便了，我们买水果也方便了，但是经营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对此是有一些诟病的，就是发现呢，这个短斤少两的现象很普遍，哎，还比较突出。还有就是产品质量的一些安全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质量的一些问题，一次冲好啊，上面的是好的果子，下面是坏的果子啊，这种呢确实是瞒天过海，让挑的时候呢他也不让挑啊，这种确实有点过分。更别说呢，在买东西的时候短斤少两这种情况，咱们消费者给你约定的价格，你就实实在在的就给到这个价格吧，你觉得这个价格不接受你就不接受吧，你一方面又接受这个价格，在这个重量上面又短斤少两，那确实是太过分。所以短斤少两和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是双福农贸市场的一个民生痛点。那你不可能要求1700多户商家道德水准都很高，他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都很强哈。咱们老百姓干不了的事儿，维权做不了的事儿呢，那只能希望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来有所作为了。目前咱们市场监管局呢，针对双福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全面出动全面排查，一个是检查经营场所内的一些计量的器具，什么公平秤啊、电子秤啊这些啊，您的这个标志是否合规，签封是否完整，使用周期是否正规，是不是具有作弊功能，是不是破坏它的准确度啊等等，来切实守护消费者的秤上权益。除了这个短斤少两这个问题以外呢，还会重点抽查食品抽检组对检查到的可疑产品、投诉举报产品进行食品安全的抽样检验。目前来说，市场监管局呢对我们双福农贸市场的杨梅、桃子啊，最近的在网上传的这种高风险水果抽样2批次，而且呢，什么去皮的芋头啊、生板栗的相关的一些化学添加剂呀，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抽检。
不可否认，双方的国际农贸城呢，每天的交易量都。

非常大的，它也是江津乃至周边地区群众的一个菜篮子、果篮子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那么这次市场监管局从5月18号开始为期2周的这样的一个专项整治，不只是检查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检查咱们短斤少两啊、秤作假呀、等等一些问题，就是通过这种高密度的全要素的执法来规范我们商户的一些行为以及整个市场主体的一些行为，推荐探索啊可持续的可复制的批发市场的长效监管模式。是啊，菜篮子倒是建立起来了，果篮子也是建立起来了，短斤少两的情况很突出，食品安全的情况时有发生，你觉得咱们市民朋友会放心在那儿买？大家都不在那儿买呢，你这个商户卖给谁呢？是吧，这种的一锤子的买卖哈，就觉得你是过路客吧，反正你买了以后也不再买了，咱们也不愁没有人买，大家商户都是存在这样的心理，绝对这个市场会垮掉的，这个信任会崩塌的。所以为了这个市场能够更加持续规范健康的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啊，市场监管局对双凤农贸市场的这个检查呢，它全面排查是为期2周，但是个别的一些抽查或者接受群众的一些举报，这样的一些查验抽检，那绝对是1年365天全天候的，你不能说搞个2-3个星期就偃旗息鼓了，那其他50几个星期怎么办呢？50个星期怎么办呢？一年就52周，你搞2周，那个集中全面的50个星期咋办呢？我们也不是说趁着你市场监管局去执法的这个时间周期，我们就挑那个时间去买东西吧，那也不现实啊，是吧？所以一方面群众的举报很重要，商家的自律很重要，当然你要依靠商家自律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在目前这个世风日下的大背景之下，那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执法者有法可依，有法可为了。是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再好吃的东西它不安全，吃进肚子里头坏肚子，甚至还会引发很多的一些疾病，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最近呢在网上呢有一条消息啊，就引起了市民的一些关注，网友的一些关注。网上说福建漳州多家羊肉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担忧。咱们江津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杨梅的大量上市，这个福建这个浸泡杨梅的消息出来以后呢，让大家对全国各地产的杨梅都心有余悸，不敢轻易的去尝试。根据媒体报道，甜味剂它的这个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8000倍的这样的一些成分，你想这个东西去泡了杨梅，咱们不得齁死啊哈，这个甜度的齁死。甜那个杨梅呢自然生长的它就有一定的酸度，酸梅汤你都叫做甜梅汤了，那还叫杨梅吗？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在外头吃到正宗的杨梅，它就是酸甜酸甜的，这种夏天开胃的这种效果，你全部都是甜的，一点酸都不接受，那绝对不是正宗的，绝对是有问题的。那除了发现这一波福建漳州的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不只是甜味剂的使用让我们的糖度超标，同时呢还浸泡了防腐剂，而且呢这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呢，它既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就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发现还有违禁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的一个使用啊，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让我们的消费者很紧张。哎呦，福建这个杨梅是不是发往全国各地了？咱们江津是不是也能买得到？是的，一旦这些消息出来以后呢，它绝对是一颗老鼠屎搅和一锅汤哈。全国各地，包括咱们江津也有本地产的这个杨梅。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在一些大街小巷去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你这个杨梅是不是泡了药的呀？你这个杨梅是不是那个加了防腐剂的呀？很多的一些商户说：没有啊，我们是那个什么很冤枉的哈。你说的是福建那个杨梅，我们这个杨梅呢，不是福建那个，我们就是本地产的，不用那些高科技的狠活儿，不
管怎么说呢，福建那个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当地呢也是加大了抽查的力度，但是呢仍然有部分的一些不法商贩钻空子打游击，这儿查那儿躲，那儿查又往这儿躲啊，就叫打游击。

0: 目前呢，福建漳州陇海区已经成立了专项的整治工作专班，查处了多起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儿。接下来呢，他们将会加大力度，全覆盖无死角，对所有的收购点儿都来进行检查，绝对不会让问题阳痿进入市场流通，来守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和广大果农的利益。咱们果农好不容易忙碌一年，有这个果子出售，但是就是被销售商二次加工以后，添加了这个防腐剂，还有就是超甜的添加剂这些东西，坏了当地杨梅的招牌呀、啊。果农是非常的无辜啊，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没有打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这个负面消息出来以后，导致我们这个杨梅卖不出去啊，大家都不买了。我们这个杨梅呢，又是时令水果，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儿哈、啊，时间到了以后呢，它真的就烂在树上了，没人要的话。所以，福建漳州的问题杨梅消息出来以后呢，也督促了各地的一些市场监管局来查处各地的这个杨梅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的出现，也是福建也好，那么我们重庆也好，江津本地也好，市民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担忧。那目前来讲的话，有的地方它呢也是在严查这个杨梅的一些来源啊，毕竟呢，作为果农来说，还是很无辜啊。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被不良商家给包装了以后呢，进行科技狠活的一些包装以后呢，结果呢导致大家都不买杨梅了，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很受伤。所以我们也希望出台类似的一些处罚决定，让我们的这些不良商家起到这样一种杀鸡儆猴的一些作用哈、啊。你不对他进行一些处罚，那其他的人照葫芦画瓢呗，我也去这个用这些不良的食品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进行果实的一些包装。所以该罚的还是得罚，这种以儆效尤的做法是值得推荐的。另外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的杨梅的销售户啊，他还是要根据情况。那怎么去选择杨梅呢？首先呢，我们挑选杨梅应该选择果面干燥的，不要那种湿乎乎的啊，颜色自然的果粒儿，饱满的果实。新鲜的杨梅呢，它确实是有那种正常的果香味儿，一旦被药水泡过的，那真的闻上去就是一股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的味道了，您的嗅觉足够正常的话是应该能闻得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杨梅的时候呢，尽管到那种证照齐全的超市、农贸市场或正规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路边摊上的那些你真的鼻子也闻不出来，眼睛也看不了，真的不建议您在那些地方去买。说完了问题杨梅这个消息呢，估计这段时间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发现，我们江津街头很多的大街小巷都有新鲜杨梅的一些出售。刚才呢给您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方法，还有呢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我们各地呢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抽查，也希望大家如果发现有问题杨梅哈，拨打我们市场监管局的一些电话进行举报，哎，让这些不良商家的行为得到一些惩处。同时我们自个儿啊也得学会怎么去识别，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啊！福建漳州这个问题杨梅出来以后呢，以后你看到杨梅哪颗都觉得不正常啊，感觉每个人卖的哈都不靠谱啊，那也没有必要。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3: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4: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5: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6: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7: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8: 虚怀若谷。

0: 上礼洗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8: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0: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1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1: 就听不见
1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1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5: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14: 就听不见
1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7: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8: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等风来，
1: 等风来，
0: 不如追风去，
1: 不如追风去。
0: 行走山水间，
1: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行走山水间这个小板块。哎，一听到这个节目的小片花，就知道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一些旅行方面的一些话题了。很多时候啊，等到节假日我们有闲有空的时候呢，往往喜欢到我们重庆以外的一些城市去逛一逛。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重庆这座城市也有很多宝藏的一些小众打卡点，而且呢居然就在我们的身边眼皮子底下，我们往往呢就觉得熟视无睹。哎，说到我们重庆的南岸啊，很多的一些地方呢也值得向大家推荐。那今天在我们行走山水间这个小板块呢，橙子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南岸的

个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说到开埠历史陈列馆，自然要说到它的前世今生了哈。为什么叫做开埠历史陈列馆呢？就是说证明重庆对外开放的啊，这个记录这段历史，专门有一座陈设的展馆来进行一个文物的陈列。那要说到重庆开埠的话，那基本上是100多年前了。最早呢，是有一个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利德勒，在1896年在重庆南坪建立的一个利德勒洋行。他以这个洋行作为一个基础啊，在和重庆进行一个生意的一个接触。那么在长江南岸的利德勒洋行仓库旧址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的相关文物的一些陈列，以它来作为我们重庆最早的一些洋行。在1891年呢，重庆开埠以后，第一家在重庆设立的外国洋行仓库旧址，也是重庆作为对外商埠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印记。今天呢，我们看到它是稍微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些风貌，但是呢，它毕竟是历经了100多年的历史，它也不是从前100多年前就一直在那儿的，它是经历了很多阶段的一些修缮，比方说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修缮才开始启动啊。2019年减去1891年啊，也是100多年的历史了。也不知道是啥的啊。2019年到2023年这4年的时间进行文物的修缮。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修缮呢，有的时候呢，容易把旧的东西修得跟新的一样。修鞋呢，修自行车也是这样，但是文物那就跟修鞋修车不一样了，哎，它必须要遵循修旧如旧。所以为了贴合当时的这个风格，咱们的一些维修团队还花了很多的一些心思，通过一些照片啊去翻看啊，知道原来是长什么样，它的风格是怎样的啊。所以从一些上千张的历史照片、历史学者的一些请教，还有很多次的一些手绘，寻找了很多的一些老匠人，最大程度的还原了当时这个建筑的历史风貌。总的来说呢，2023年它开始建成落成，专门将仓库旧址内部改造成了如今的陈列馆。改造呢，也是保留了外部的风貌，内部采用了投影触屏等艺术化和科技化的手段来更新空间。正式的对外开放其实是在2020年啊正式开工，经过3年的建设，2023年六月迎来了对外测试，同年9月28号正式开园。哎，也就是2023年9月28号到现在的话，基本上还没到3年的时间，2年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咱们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呢？作为重庆人，可能有的去过，有的没去过。我之前的话，对重庆的一些展馆，一般停留在那个红色文化这个领域啊。对目前的什么，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埠历史陈列馆的话，有一些了解，但是毕竟了解不多。后来呢，通过查阅一些资料才发现，哎，确实还是大有来头的。它基本上是在清朝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目前呢，这个陈列馆里头有什么呢？有微缩模型，有立体的邮票，还有多媒体的影片，电子沙盘、手摇发电等一些互动的体验区。目前是正式的对公众开放，您只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免费预约就可以参观。它的名字呢叫做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在这个陈列馆里头呢，还有一个洋行啊，就刚才提到的利德勒洋行旧址。其实陈列馆是在洋行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扩建的。最早呢，它只是一个英国商人在重庆经商留下的一个洋行，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仓库。后来呢，经过一些改进和扩建呢，规模就逐渐的变大了。您今天去的话也是可以去欣赏那些百年前的老建筑，时光在这儿仿佛真的是静止了。你看这些文物，你看这些老照片啊，你看这些实物啊，真的就是在

和过去的重庆在进行一个心灵的对话。你看到这些东西，你的瞬间，你的思绪都穿越到了100多年前，回想起重庆开埠的一些历史，回想起重庆从1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着实太不容易了。内德勒洋行的旧址呢，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的2号楼，哎，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开埠历史陈列馆，它不只是洋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吧。重庆呢是有1000多年的一个建成的历史，它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说它年轻呢，现在拥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行业在重庆扎根。比方说呢，我们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东西啊，是值得推荐的。在我们的陈列馆也有一个非遗的竹编隧道，哎，这个是一个光影交织的梦幻长廊。您从这个长廊底下经过呀，斑驳的阳光的影子在您的衣服上，在您的肩膀，在您的脸上投射出那些影子，拍片是非常出片的。它的地址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的5号楼旁，哈，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去看一看。那么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可以观风景的，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就是俯瞰两江交汇的夜景。在我们开埠遗址公园的4号楼平台 L4 重庆观景平台啊，大家也是可以晚上的时候呢去拍拍夜景，一个居高临下俯瞰众生的一个角度哈，欣赏我们夜晚当中的一些重庆。我记得最早从影视当中看到重庆还是那个烈火中永生，表现江姐呀，咱们重庆的一些革命前辈的一些历史啊，一些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在折磨江姐，然后呢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都从他嘴里头套不出秘密的时候呢，他就解了他的衣服纽扣，在阳台上抽烟啊，从他的视角望出去啊，咱们重庆的夜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灯比较少，但是也是非常的美的。最早的对重庆的解放之前的一个那个印象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咱们重庆的两江四岸风景那就更加的好看了。在我们开埠陈列馆呢，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说重庆既古老又年轻啊，还有一个适合年轻的文艺青年们去打卡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重庆的千吉演艺中心。它呢是具有国际化的 live house， 不定期的有一些演出，也是艺术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每天的这个营业时间都是以演出为准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呢来一个小剧团，有的时候呢来一场话剧。这个呢它的地点是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的9号楼千吉艺术中心啊，千吉演艺中心，千万的千啊，吉地吉的吉。还有一个适合文艺青年打卡的地方呢，叫做浮凸文创。这个地点呢也是汇聚了成渝两地的文化精髓，是属于我们这个陈列馆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它的营业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7点，也是在我们遗址公园的4号楼1楼。文创嘛，现在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哈。比方说咱们重庆有很多的抗战文化、爱情文化、红色文化等等，但是你不开发出一些文创呢，好像吸引咱们年轻人的吸引力还不够哈。有一些团队来开发一些文创产品呢，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让这些非遗能够走出去，同时呢也是能够以生活性趣味性的方式被大家所留存。那么在我们遗址公园的16号楼有一个花朝盛世非遗体验馆，我们对插花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插花的非遗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哎，这个插花还能插出非遗技艺，是不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可以去看一看咯。那这是适合文艺青年的一些打卡地，对于我们喜欢运动的朋友，滑板空间啊也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滑板空间呢适合年轻的滑手去炫技，炫这个去炫酷，它是年轻、自由和活力的象征，这是适合爱运动的一些朋友。那既然逛累了、走累了，总得要有吃的地方吧？在我们陈列馆呢，也有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让您的味蕾得到众多满足的一个吃货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在重庆的一个陈列馆，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像有吃火锅的、吃鱼的、吃这种新式菜品的，还有西餐和本土菜创意融合的。接着为大家一一的介绍。吃火锅的地方呢，是在深盖院落火锅啊，它的招牌就是这个名字。它这个院落是非常具有欧范儿的，品尝麻辣鲜香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它在我们开埠遗址公园的17号楼一层。那要想吃生态活鱼的话，那么在开埠公园9号楼的2-1，营业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这些江鲜，江边的这些美食值得向大家推荐。另外呢，像我们微爵易创菜呢，也是在遗址公园的6号楼。它是我们一般呢吃东西，现在年轻人喜欢吃漂亮菜哈，要选择一个漂亮的地点，不仅要好，这个菜呢端上来也要漂亮，而且呢还要美味儿这种的。为了迎合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咱们微爵易创菜呢，它是中餐厅林大厨的主理品牌，就是把艺术和美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您吃的每道菜都是艺术品，特别适合那些喜欢吃漂亮菜的美眉们。在地址在开埠遗址公园的6号楼，每天中午10点到晚上21点营业。那说到西餐进入到中国的历史，应该是非常的悠久了啊，差不多100-200年的这个历史。把西餐和咱们重庆的地方菜结合在一起，进行相关的创意结合。那首先的为大家推荐老树餐吧这个地方啊，它也是一个浪漫约会的首选。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也希望我们的情侣们能够找准这个地方去约会。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开饭时间不多，只有3小时。哦，还有这是上午的时间，那下午的时间呢是5点到晚上9点。它的位置是在遗址公园的6号楼和7号楼。那还有一个餐厅是欣赏江景的地方，叫做利德乐花园江景餐厅，这是绝佳的一个欣赏美景看江的一个景位，美食搭配江景，氛围感简直太好了，氛围感拉满。营业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周六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啊，比平时的这个周中多了那么1个小时的延长时间。地址在遗址公园的1号楼2-1，这是一个可以一边吹着江风，看着江景吃着美食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融合菜呢，叫做惠火四极啊，融合菜也是各种口味的混合菜。都说呀，咱们中国人呢非常有口福，享受呢8大菜系，能够把这8大菜系相互的进行融合，那绝对是非常的考验厨师的这个技艺了。所以你要朋友聚会也行，家庭聚餐也行，商务宴请也行，可以到惠火四极啊，惠这个徐家汇的惠啊，火光的火，子嗣的嗣啊，及时的及啊，惠火祭祀四级，在遗址公园的4号楼 B 栋。那除了这些美食美景以外，我们还为您推荐很多适合咱们吃小吃的地方，像慢烟火这个地方的围炉煮茶也行啊，吃吃卤肉、烤烤鱼、烧烤小龙虾都可以让您大饱口福。它在遗址公园的4号楼平台。还有我们吃甜食吃糖水的这个地方，叫做山城老街汤圆，有手工的这个汤圆，软糯香甜，在公园的16号楼。还有喝茶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玩累了找个地方坐下来，点一杯喜欢的甜品饮品，让思绪随着江风一起飘扬。那在遗址公园的17号楼、4号楼、5号楼这些地方呢，都有

一些喝茶的地方，酒吧的地方，哎，大家可以去吹着江风品一品好茶。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吃饭吃了，茶也喝了，但是呢还是不想离去，那咋办呢？哎，咱们开埠遗址公园附近还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哦，像开埠遗址公园的16号楼有一个山绝人文美宿啊，它对面就是长江索道，哎，非常的幽静，这个呢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以及慢耕公馆的这样的一个复古公馆风啊，也是民国的韵味，自带滤镜的一个拍照。花间府寻迹酒店呢，是藏在老建筑里头的这个精致的居所，开门推窗见绿，往下看就是长江。以及呢咱们设计师酒店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艺术感，适合追求格调的您。在我们南滨路的江岸秘境里头，历史和潮流共生，在美景与烟火交融的空间里头，不妨选一天闲暇赴这场江岸之约。滚滚长江东逝水，看着长江东逝水，想尽多少英雄豪杰。三国里头的这句歌词也是唤起了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些追忆。想想在三国时期，咱们重庆呢有它独特的历史定位，直到今天呢，这个新的历史定位又赋予了重庆新的一些角色的解释和解读。那作为新重庆人，生于斯长于斯，或者说您到从外地来到重庆打拼事业，或者说因为婚姻的关系来到重庆扎根，也希望您能成为这座城市当中的一员。这么具有历史人文底蕴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您一定不要错过。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987在路上。刚才为您分享到的是这个陈列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橙子也说了，目前由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持续封锁，导致呢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很多航空公司的一些线路航班取消了，甚至有的我们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也给涨了，涨得还比较厉害。那最近香港航空宣布呢，从5月18号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这不是反其道而为之吗？人家都在涨价，居然还在下调。我看调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具体包括哪些线路，包括了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从290港币下调到190港币；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由389港币下调到了339港币。其实啊，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经宣布从5月16号开始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始发长途航班从1560港币下调到了1362港币，中程航班从725港币下调到了633港币，短途航班从389港币下调到了339港币，下调幅度都在12%左右。那么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下调呢，这是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多家航空公司首次对核心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行调整，而且人家是往下调。就在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多次上调了燃油附加费，但是现在呢他们进行一个下调啊，有它其中的一些原因。本来呢航空公司它的航油采购成本就是航空公司的第一大成本构成，也是飞机机票定价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旅客每次飞机出行都要交付的燃油附加费也是和航油价格实施联动机制的。来自南方航空公司总经理韩文胜就介绍说，无论是航空公司提高票价还是提高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大概会增加200块钱以上，对出行的抑制还是比较明显。因此燃油成本向下传导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航线燃油附加费的调整，不同航空公司采用的是不同的一些调整的节奏，大部分呢都是涨价。你看香港航空呢，它针对有些线路它是降价的哈。我们也每个航空公司的这个商业性的行为我们不可置否，但是呢人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商业考量。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他们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决定。像国泰航空公司呢，对于燃油附加费的调

调整也是一个月调一次。最近公司也表示说，为了灵活应对中东市场急剧变化的燃油价格，他们的燃油附加费也会每两个星期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以便更加的反映燃油附加这个燃油价格的一个上升或者下跌。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以后呢，公司将会重新评估它的调整机制。所以这个对于整个业界来讲是一个动态的，对于每家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那对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对于选择哪家航空公司可能心中也是有谱了哈，这个是不需要用脚投票的。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的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的一些航空公司开辟的去往新疆的航线。哎，最近这两年呢，到新疆开辟航线的航空公司很多呀。在目前来讲哈，重庆航空、海南航空还有很多的航空公司，更别说什么东方航空公司和国际航空公司了，南方航空公司这些都不用说哈。现在呢，其实很多家航空公司也在新疆新开航线。比方说，桂林航空公司就在5月13号开通了奇台到济南的航线，每个星期呢是1357直飞。5月16号呢，桂林航空公司开通的是奇台至太原的航线，每周的246直飞。5月27号。将会新开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的航线，每周是1357直飞。这是桂林航空公司在这个新疆开辟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吉祥航空公司，从5月15号开始呢，他们也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的航线，是每天一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呢，在5月17号新开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的航线，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天直飞。比起之前经过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那么我们南方航空公司开的这个新开的武汉至乌鲁木齐最后到达库车的航线呢，那么目前是显著减少了我们旅客的中转时间、等待时间，有利于旅客提升旅行的体验。接下来介绍的是天津航空公司，在今天啊，他们开通的是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的航线，每周1357直飞，也因此填补了若羌至成都天府机场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那苏南的瑞丽航空公司呢，也是在今天开通的昆明至吐鲁番的直飞旅游包机航线，每周135直飞，全程呢是3.5小时，也可以为我们的旅客节省大量的出行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致为大家介绍了苏南、瑞丽航空公司、天津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上海吉祥航空公司以及瑞丽航空公司五家航空公司在我们新疆新开的一些路线，有的是从他们的所在城市开往乌鲁木齐，有的是从所在城市开往吐鲁番哈。这个每个航空公司的线路虽然说都是通往新疆，但是城市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看得出啊，国家对于新疆这个城市的一些重视。有这个重视呢，各大航空公司呢也是开辟了一些线路，方便所在城市到达新疆这个地方。虽然目前这个客流量不是太大，但是呢，咱们未雨绸缪，相信在未来的某一些时候，新疆在中国的重要性将会不言而喻。无论您身处哪座城市，无论您什么时候出发，几乎都有一架飞机正在等您飞往新疆。新疆呢，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而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的地。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或者说接下来这个旅游淡季的时候呢，咱们有闲的一些朋友们啊，现在是出这个机票和酒店的一个白菜价，咱们可以不用在7、8月份都去挤。咱们在淡季的时候呢，也可以前往新疆。虽然现在新疆的瓜果还没有那么的飘香，但是呢，好在机票便宜，性价比高，所以新疆这个地方呢，也是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下攻略。因为南疆和北疆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而且新疆的这个点儿到那个点儿，跨越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咱们坐车的话还是很辛苦很累的。哎，提前做好攻略吧，提前把腿脚精神劲儿给养足哈。希望您不管是前往新疆的哪一座城市，都能够

逆而归。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山城少年。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9: 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区林业局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创新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制，促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林地产业提质增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共有十户家庭入选，江津何红英家庭是重庆唯一入选的家庭。于 BA 江津赛区比赛打响，江津四面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梁平纵横队，经过激烈角逐，江津四面山队力克对手，获得赛季开门红。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面对林地碎片化、经营权固化等难题，区林业局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创新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制，促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林地产业提质增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

0: 我区现有林地面积 193.65 万亩，其中集体林地170万亩。面对林权盘活和价值转换方面的难题，区林业局坚持顶层设计，通过激活林地三权、创新股权机制、强化政策协调等方式，让沉睡的绿色资产变成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在四面山镇头道河社区，面对林地权属复杂、林地资源盘活利用不足的困境，区林业局指导社区将 2.32 万亩集体林通过股权经济合作联合社统一收储经营，把收益权量化到户，让村民变股民，真正实现了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
1: 我们头道河社区从收归集体林权制度以来，我们的分配方式是量化到份儿，然后我们的经营模式是多渠道的经营。从2019年以来，社区林业总收入达到了2650万元，联合社的利润突破了100万元，人均累计增收3864元。
0: 在区级层面的统筹下，头道河社区引进社会业主6家，由联合社统一经营管理，发展枫塘里、青梅等特色金果林，以及林下养殖和高端民宿。村民不仅享受分红，还能在家门口就业。这种机制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2: 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我们老百姓每人每年都有个300-400块的收益，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社会。
0: 在猫山片区，区林业局创新推行流转加托管森林经营新模式，着力构建村集体加林农加经营业主利益共同体，形成茶叶和生态旅游两大主导产业。其中茶叶年产值约2亿元，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带动周边农户年增收25%至40%。
3: 把老百姓的这个林子流转过来过后，他们也多增加了那个收益。因为林子没有租出来之前呢，他们是没得收益，现在租出来过后，林子流转了，他们有租金，另外他们在这上班呢又增加了工资。
0: 如今林农的收益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定额租金，而是拓展为租金加分成加托管金加务工收入的多元渠道。这种模式既保障了林农的长期收益，又降低了业主的经营成本，极大地调动了各方参与林业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区林业局通过发动宣传，引导235家社会业主参与集体林经营权流转，累计流转林地7.98万亩，建成林业产业基地40余万亩，培育起123产业经营主体350余个，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4: 通过整合农业、水利、商务等多方政策，简化审批、优化服务、强化监督，创新推动林业从传统的非赛粗放向规模高效转变，真正让林地活起来、产业兴起来、群众富起来。
0: 2025年，全区林业总产值达98亿元，较深化集体林权改革前增长6%。林业改革红利在江津大地持续释放。未来，区林业局将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大林业产业招商，大力实施三新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游戏镇丰岗村，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丈夫则是他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幸福家园。近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是重庆唯一入选的家庭。
5: 说出来了，真的是啊，喜欢，好香啊！还有啊。真的好在全国最美家庭，在我心里你就是最美的家长，感谢你不离不弃的保护，让我有了依靠，谢谢你。
0: 2015年，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9岁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0: 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卧室，节假日陪他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他还自费6800元学习心理学知识，耐心疏导，帮他走出自卑孤僻。在何鸿燊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
1: 在生活上面以及学习上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教我如何人际交道啊，然后如何做饭啊，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没钱他也会给我一些零花钱用，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在这个家感觉就是也顺势成为了一家人，然后感到十分的快乐以及幸福。
0: 同时何鸿燊的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车厢里总备着孩子爱吃的零食、新文具和合身衣物。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对丁海峰他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辅导功课、陪伴运动、受挫鼓励，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亲如手足。如今丁凯峰已被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今年9月即将入学。
2: 就是说孩子需要温暖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拥抱，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就陪伴一会儿他，让他回来，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感觉到有家人温暖，反正孩子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在。
0: 何鸿燊播撒的爱远不止于丁凯峰一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他以村两委成员的身份动员村里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队伍，手把手分享帮扶经验、沟通技巧和心理知识，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壮大到20余人，用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孩子。何鸿燊家庭的事迹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收获超1000000次关注。
2: 我觉得这一份对我的这份肯定，以后更加为群众服务的一个决心。这份荣耀并不是我一个爱心妈妈的，这份荣耀是属于我们整个重庆市团队爱心妈妈，也是属于我们江津区有些镇的爱心妈妈团体的。
0: 近日，重庆伟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哲松荣获重庆市劳动模范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十余载深耕实业、尽职尽责、奉献社会的最好褒奖。一起了解。2011年，鲍哲松带领11人团队告别家乡浙江临海，扎根洛黄工业园。他带领团队吃住在一线，盯项目、抓建设、促安装、抢进度，仅用3个月就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伟新速度，实现企业当年投产、当年盈利，为企业长远发展筑牢根基。作为企业掌舵人，鲍哲松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带头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技术难题。在他的带领下，企业成功研发多款特色产品，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稳固西南地区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他前瞻布局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进机器换人，以精益制造、绿色制造助力企业高质量转型。
3: 当时从浙江来到了重庆江津，也是公司从战略的角度看到了西部开发的大机会，以及重庆作为直辖市的巨大的潜力。江津的政府接触以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工业基础，让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江津干一番事业。我们伟新一直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停下现场的一切作风不动摇，不把办公室当成决策室，在一线发现真正的问题，立足重庆，深耕西南，从制造走向制造，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工厂队伍，朝着百年伟新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0: 身为党员和商会党支部书记，鲍哲松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积极开展特色党建活动，凝聚发展合力，助力企业党支部 多次获评，区级优秀基层党组织。他主动当好政企沟通桥梁，以商招商助力多家浙商落户江津，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面对行业下行、市场竞争加剧的严峻挑战，鲍哲松始终冲锋在前，常年奔波在西南各地市场，深入县乡调研走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带领企业逆势而上，稳中有进。他坚守诚信经营底线，打造员工发展共同体。
4: 跟着鲍总从浙江到重庆创业，亲眼见证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从鲍总身上，我们始终能学到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担当，更有敢闯敢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格局。他既是我们创业路上的领路人，也是身边的良师益友。
0: 弘扬劳动精神，坚守奋斗初心，鲍哲松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实实在在的业绩、无私奉献的情怀，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如今他依旧步履不停，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指引，在实业报国的道路上砥砺奋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近日，区脱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检察院开展光荣牌优待证清理回收专项行动，严管荣誉载体、厚植尊崇氛围，全力推动新时代脱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江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传统源远流长，以八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崇军爱军氛围浓厚。本次专项行动覆盖全区各级脱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所有光荣牌与优待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镇街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入户排查。工作人员一边严格对照标准核查光荣牌悬挂、优待证持有使用情况，建立台账动态更新，一边与退役军人及家属促膝交谈，详细了解生活状况、身体情况与实际困难，收集困难诉求清单，建立一人一档精准帮扶台账。截至目前，该局已重点走访排查300余户退役军人家庭，收回光荣牌6张、优待证37张，清洗擦亮、更换悬挂光荣牌64张，排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于 BA 赛况。5月17号晚，2026年重庆市城市篮球超级联赛 UBA 江津赛区比赛打响，江津四面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梁平纵横队。经过4节激烈角逐，江津四面山队最终以83-72战胜对手，取得赛季开门红。 比赛从开场便进入高强度对抗节奏，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快攻，攻防转换节奏极快。上半场比赛，江津四面山队一度连续2节落后8分，战局处于不利。第3节开局后，球队迅速调整战术。67号球员张恒志在内线展现强大统治力，77号队长王震命中关键3分球，将分差追至1分。随后，球队进一步提升防守强度和拼抢速度，单节打出攻势，以59-52实现反超，领先7分进入末节。第4节比赛陷入焦灼，梁平纵横队利用江津队体力下降间隙快速追分，3分钟内将比分反超1分，双方比分交替领先。关键时刻，江津四面山队稳住攻防节奏，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团队协作，最终将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本场比赛，曾为耐高五星高中生的张恒志拿下22分，获评最佳运动员。据了解，江津四面山队曾获市七运会亚军、榆前8区县篮球赛2连冠，是重庆业余篮球圈的老牌劲旅。江津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于 BA 地组首轮江津队主场比赛开赛前，江津体育馆外的追光挑战活动率先点燃热情。追光挑战5大盲盒关卡人潮涌动，在定点投篮区，13岁的小球迷程子轩5投4中，篮球画出优美的弧线入网，引得围观群众驻足拍照。在体能助威极限挑战区，一个小男孩1分钟体能挑战持续输出，展现了他惊人的爆发力。
5: 我从小喜欢篮球，从小就练篮球，

0: 我希望长大以后去参加将军区队，为将军区队争光，为将军争光。
1: 现场将军众多商家花式营销，吸引了球迷们沉浸式感受将军烟火气息与城市活力，相约共赴这场热血与商机并存的城市盛会。在四面山文旅摊位前，游客争相扫码领取门票免票加五折畅玩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指环扣、土地岩文创徽章被一扫而空。工作人员为球迷们介绍四面山土地岩、珍珠湖惊险刺激的游玩项目，当得知可凭本场球赛门票免费入园畅游四面山，更享项目五折优惠时，球迷们纷纷相约。
0: 希望将军队的球员能认真比赛，取得好成绩，然后让大家比赛完、比赛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来四面山游玩。
1: 一旁的米花糖等将军特产让大家驻足品尝，一家火锅店更是卯足了劲儿，现场煮起了微辣、中辣、特辣三大锅火锅，请大家免费品尝，还请来川剧艺人表演变脸，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打卡互动。
2: 我们将军的火锅十分麻辣，我们将军的篮球队像火锅一样热情四射。
1: 在现场的另一头，精英联盟篮球协会集结众多球迷，不停演练着助威口号。在 UBA 的集结区，38名东城幼儿园的孩子身着红色小球衣，在四位老师带领下，不停地为将军队加油。据了解，将军四面山队后续主场比赛将继续推出一系列惠民福利，进一步激发赛事经济活力，擦亮城市体育文化名片。
3: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将军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将军网和最将军移动客户端，关注将军发布、将军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将军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啊，和身边的朋友聊起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或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之间，本来是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旅游，却因为在途中啊拍了一些不太愉快的照片啊，而发生了不愉快的矛盾。啊，很多人的都觉得这个拍照啊是一门技术活，经常都是辛辛苦苦出门旅行，看着大好河山绝美的风景，满心欢喜拿出手机来拍照，拍出来的照片却是又土又呆板，满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游客照，人拍的僵硬不好看，风景也是拍的平淡无奇，完全没有这种肉眼看到的惊艳感。明明就是感觉别人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而自己拍的照片发朋友圈，都感觉不好意思，只能默默删掉。好不容易出门旅游一趟，没能把沿途的美好定格下来，事后回想起来全是满满的遗憾。很多人觉得拍好看的旅行照必须是昂贵的单反相机，必须学专业的摄影知识，必须有天生的审美，普通人根本拍不好。其实啊，真的想告诉大家，旅游拍照从来都不是专业摄影师的一个专利，也不需要那些昂贵的器材，不需要深厚的功底，只要掌握简单实用的小技巧，普通人用一部手机就能告别呆板的游客照，轻松拍出好看的旅行大片，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摄影技术。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专业摄影爱好者，旅行的核心是去放松，去游玩，去度假，去感受生活，拍照只是为了记录美好，留住回忆，不用追求极致专业的艺术大片，咱们只要把照片拍得干净好看，有氛围感，能定格旅途的快乐就足够了。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零基础普通人到底怎么拍好旅游照，一步一步教大家从小白进阶到掌握摄影技巧，让每一次旅行都能留下满分的纪念。那么在这里正式讲拍照技巧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改掉错误的摄影认知，破除市面上流传的拍照误区，轻装上阵才能够快速进步。首先搞清楚第一个误区，是不是只有昂贵的单反相机、数码相机才能拍出好照片呢？这是绝大多数的新手容易犯的错误。现在其实我们用的智能手机的相机功能已经足够强大了，完全能够满足旅行拍照、日常记录的所有需求。专业的单反反倒这个操作复杂、笨重不便，反而会影响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的旅行体验。对于普通人来说，手机就是最方便、最实用、最好上手的旅行摄影器材，把手机相机用明白，照样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好照片。第二个误区，就是拍照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风景都装进画面？很多人旅行拍照生怕错过半点景色，镜头里它会塞满建筑、人群、花草画面简直那叫一个杂乱无章，没有重点，看起来是又乱又普通。真正好看的照片从来都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一定要学会做减法，这个是核心，一定要圈起来，一定要简洁干净，突出主体才是拍照的核心。第三个误区，那就是拍照的僵硬摆拍、立正微笑，我们最后是姿势呆板面部僵硬比个剪刀手，毫无灵气。旅行拍照讲究的或是姿势呆板面部僵硬比个剪刀手，毫无灵气。旅行拍照讲究的是自然、随性、有氛围感，刻意摆拍反而是最难看这个放松自然的状态才是我们最好的姿势还有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好照片全靠后期 P 图。不少人觉得这个拍不好没关系，后期修图就行，其实不然，前期拍摄是根基，后期呢只是锦上添花。前期如果拍得一塌糊涂，后期再怎么修也难出高级感，只有把前期拍的规范、光线好、构图好后期简单微调就能格外的好看。

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摄影技术是不是靠天赋学不会的。其实啊，摄影从来都不是一个靠天赋的技能，而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不用记复杂的参数，比如说啊，那些什么光圈多少啊，咱们的这个曝光度多少啊，各种那些数据咱们不用刻意去记，只需要记住几个简单易懂的小技巧，多加练习，多拍多看，普通人都能稳步提升摄影技术，拍出满意的旅行照片。想拍好旅行照，心态永远是第一位，放下焦虑，不用追求完美，多尝试多练习，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去拍摄，哪怕是普通的街角、海边、山林，都能拍出属于自己的旅行美好。好了，接下来呢，就具体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手机相机的一些基础设置，花一分钟去调好啊，拍照能够事半功倍。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啊，这个首先咱们打开手机的网格线，有个九宫格，咱们把它 打开啊，还有水平仪，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不管您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啊，在相机设置里都能找到。打开九宫格的网格线，拍照时呢，画面就会被分成九个相等的格子，帮我们精准构图。打开水平仪的目的是能保证拍出来的画面不歪斜，横平竖直，看起来这个又干净又规整。很多人拍的照片啊，歪歪扭扭，就是没开水平仪。只要打开这个功能呢，照片立马就会变得专业起来。其次呢，我们最好关闭相机自带的美颜和滤镜。很多人习惯开着美颜拍照，磨皮过度，五官变形，颜色失真，后期呀、是完全不好调的，拍出来的照片格外的假，就像那种 AI 生成的感觉一样。我们拍照时关闭所有自带美颜滤镜，保留最原生最清晰的画面，后期再根据喜好去微调，照片的质感就会提升好几倍。然后呢，我们拍照时尽量选择高清拍摄模式，不要用数码的变焦，也就是不要双指放大拍摄，一般放大画面就会变得模糊有噪点。想拍近景，就自己往前走一些，靠近拍摄主体，保证照片清晰无模糊。同时打开手机相机的高清画质 4K 拍摄模式，让照片的细节更完整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外面拍摄哈，这个光线比较强啊，射到这个手机屏幕上啊，我们当时拍了以后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到了这种室内的环境就发现这个拍出来照片很糊啊，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后呢，我们要学会一些简单的对焦和曝光。手机拍照非常智能，点击屏幕上想要拍摄的人或风景就是对焦，能保证主体清晰明亮啊。对焦以后呢，长按屏幕锁定对焦和曝光画面，这样就不会忽明忽暗了。对焦以后上下滑动屏幕就能调整亮度，光线暗就稍微调亮一点，光线过曝就调暗一点，简单操作就能拍出亮度适中清晰好看的基础画面。就是这几个简单的设置，不用懂任何专业知识，所有人都能一学就会。调好之后哪怕是随便拍，都比之前胡乱拍的好看太多。这是普通人拍照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好了啊，说完了这个基础设置，我们再来说一下摄影核心的第一课，那就是光线啊，拍好照片的灵魂。所有摄影师都会常说，摄影是光的艺术，光线选对，拍照就成功了一大半。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去懂那种复杂的布光啊，只要懂得旅行的自然光的用法，就能避开废片，拍出氛围感。首先我们牢记一个旅行拍照的黄金拍摄时间，这是不用费力气就能拍出柔和绝美照片的秘诀。一天之中哈，有两个最佳的拍照时间段，分别是日出后一到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一到两个小时，是不是很好记？也就是清晨和傍晚。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柔和又温暖，呈金黄色，不刺眼不暴晒，不会在脸下留下这种刺眼的阴影，也不会拍得满脸油光，不会睁不开眼睛。不管是拍风景还是拍人像，光线温柔又治愈，拍人的这种皮肤哈，通

透柔和，拍风景色彩温润有层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啊。所以说呢，这些细节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时间节点要记好，清晨和傍晚，避开刺眼的正午强光也是要记住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候阳光直射，光线生硬刺眼，拍人脸会有浓重的阴影，五官显得僵硬，皮肤显得油腻，拍风景色彩刺眼，毫无层次。这个时间阶段尽量不去拍外景，要么休息，哎，要么你比如说在参观什么室内博物馆啊，啊这些地方可以去拍一拍啊，拍室内或者阴凉处的画面啊就比较好。其次，咱们要学会巧用光线的方向，拍人拍景都好看啊，顺光是要这个我们要知道顺光怎么用。光线从身后啊照向拍摄主体，这个时候呢画面就比较清晰明亮，最适合新手零难度，这样拍不会出错，拍风景拍建筑手推顺光，色彩还原度最高。侧光又怎么用呢？这个侧光就是指的光线从侧面啊45度照过来，哎，太阳在我们的侧方，这个时候我们拍人哈就会更有立体感，五官会更加精致，不会显得扁平，是最百搭的光线，人像风景都是比较适用的。还有逆光或者侧逆光我们又怎么用呢？这个逆光侧逆光指的是光线从身后照射啊，清晨傍晚啊，这个时候我们用逆光，哎，就比较好，这个时候能拍出一些绝美的轮廓光、发丝光，人物仿佛自带柔光滤镜，氛围感拉满，也能拍一些比如说剪影啊，拍一些剪影也很好看，站在夕阳海边山顶啊，简单一站高级感哈就瞬间能够拍出来。最后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阴天多云天啊，其实也能出片。很多人觉得这个阴天光线暗啊，是不是就拍不出好照片了？其实阴天是天然的柔光箱，光线均匀柔和，没有任何阴影，拍人像这个时候皮肤就显得比较白皙干净，完全不用怕反光阴影拍出那种阴阳脸，这个时候拍的比较温柔啊，知性，不管是拍人还是拍风景都格外的清新耐看。总结下来就是拍照选对时间，找对光线，避开强光直射，优先选择清晨傍晚，普通人不用费脑就能拥有柔和高级的画面，这是比所有技巧都重要的摄影核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分享那些旅游拍照的小妙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旅游拍照的小妙招。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分享了一些啊咱们需要掌握的简单的知识，以及对光线的运用，以及对时间点啊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旅游拍照当中的一些零基础的万能构图技巧啊，咱们来告别杂乱游客照。拍好照片呢，这个构图是关键。构图就是合理安排画面里的人、景、物啊，咱们记住这三要素，让照片变得平衡、好看、有层次。咱们不用去记那些复杂的构图理论，普通人记住四种万能构图，就能够所有的旅行场景都能轻松应付，简单易懂，一学就会。先来说第一种，叫做三分构图法啊，也是新手万能的首选。也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之前说到的相机九宫格的网格线，把想要拍摄的人物、风景、建筑放在九宫格的第四个交叉点上啊，咱们不要放在画面中间。拍摄风景时，天空占三分之一，地面、海面占三分之二，或者地面占三分之一，天空占三分之二。拍人物时，把人放在左右的交叉点，不要居中，画面瞬间啊就会有呼吸感，不呆板，不拥挤，啊，均衡又耐看，100%不出错，啊，这是第一种，叫做这个三分构图法。第二种叫做简洁减法构图啊，这也是拍出高级。

感照片的秘诀。旅行拍照最怕画面杂乱，人群、电线、垃圾桶、杂乱杂物，还有那些焦弯啊，全都出现在画面里，再好看的风景也会变丑。拍照时尽量避开多余的杂物，只保留一个拍摄主体，画面越简洁越显高级。比如咱们拍景点哈，只拍标志性的建筑，拍人像的话咱们只留干净的背景哈，这个少即是多，太多了啊则变成了货。简单干净就是最好的构图啊，这个第二种叫做减法构图。第三种叫做引导线构图，它能增强画面的纵深感。旅行中的这些啊道路、栏杆、河流、台阶、海岸线都是一道天然的引导线，把这些线条延伸向画面的深处，就能够增加你照片的空间感、纵深感，看起来有层次，不再是平淡的平面照片，普通人的景点啊也能拍出大气质感。第四种叫做框架式构图啊，聚焦主体啊更有氛围，利用门窗、桥洞、树枝、拱门、车窗做天然的一个拍摄框架，想把这个想要拍的风景人物，然后咱们再放在框架当中啊，放在框架中间，既能聚焦视线，又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啊。有的朋友啊，就比如说去那些古庄园拍摄，咱们就可以把古庄园当中的啊一处门窗哎，当做咱们这个一个我们照片的框架啊，让它居于这个照片的最边缘，然后再把这个想拍的主体放在这个框架中间，哎，拍出来就很有故事感，特别的不错啊。除此之外呢，拍照咱们还记住一个小细节，就是横拍、竖拍多尝试。拍风景、大场景，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多去试一试，是不是横拍、横屏要更好看，这个拍出来大气有开阔。这个拍人像的时候呢，还有特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要注意，哎，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手机竖过来，多拍竖屏，就显得人比较修长好看。不要全程只拍一个方向，咱们横竖切换，总能找到一个最佳的角度。很多新手觉得这个构图难，其实只要记住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构图技巧，拍照时下意识的用起来，养成习惯啊，咱们就可以随手拍的一些啊规整好看的画面，彻底摆脱杂乱无章的游客照。还有一个关键点呢，为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啊出去旅游想这个拍好人像啊，如何拍好人像呢，也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这个旅行拍照，咱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拍自己、拍同伴，拍好人像才是旅行摄影的核心。很多人拍人像，姿势僵硬，表情尴尬，显胖显矮。其实只要掌握几个小细节，普通人也能拍得自然好看，显瘦出片。首先呢，就是咱们作为模特来说，要放松姿态，拒绝僵硬的立正拍照，不要直直站在景点中间，全身紧绷，直视镜头，生硬微笑，怎么拍啊都是不自然的。这样拍照时应该放松身体，肩膀下沉，挺直腰背，微微侧身，不要正面直对镜头。咱们有时候侧身拍照啊，立马显瘦十斤，五官更立体。其次呢，还要掌握一些万能的拍照姿势啊，不用刻意的去想那些什么复杂的动作啊，我要怎么扭怎么摆，旅行拍照随性自然就是最好的姿势。可以啊，就是双手插兜抬头看风景，或者是低头走路啊，亦或是回头微笑手扶帽子，亦或是望向远方原地漫步，吹吹风，摸摸头发，或是靠在墙边啊栏杆上，咱们去多摆一些这种动态的瞬间，越放松越随意越好看。实在紧张，咱们就不看镜头，专注感受风景，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哈，就直接给您拉满了，温柔又自然。然后呢，还要学会这个巧用机位，咱们也是一个显高显瘦的气质的一个关键点。普通人拍照一定要改变机位，不要全程平拍。拍摄全身照时，哎，我们手机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低一点，微微的仰一点啊，镜头微微向上。这个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人物显得又高又瘦，而且呢会把这个腿拉得特别长啊。拍特写拍半身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咱们又最好用平视的机位，因为这样拍出来柔和好看啊。什么时候用俯拍呢，就是拍一些小清新的画面啊，氛围感的画面，咱们就可以稍微用一下俯

开，咱们高低机位还有这个平视的机位来回切换，避开一个平视单调感，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自己。再者，要学会避开人群，拍出干净单人的旅拍照。热门景点人多拥挤，全是路人入境，这个时候拍照又乱又土。咱们可以找一些小众角落，避开人流高峰，早晚错峰拍摄，或者拉近镜头，虚化背景，避开杂乱的人群。也可以用遮挡物啊，咱们做一个前景挡住路人，专注拍摄的人物和风景，轻轻松松地拍出专属的旅行大片。其实啊，这个旅行拍照从来都不是为了拍得多惊艳，而是把当下的风景、心情、快乐永远地定格下来。我们普通人学摄影拍照旅行，从来都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摄影师，只是不想辜负每一场山海，不想错过每一份美好，用镜头留住旅途的风景，留住时光里的温柔与欢喜。不用羡慕别人拍得好看，不用纠结自己有没有专业器材，更不用觉得自己学不会。从今天起，放下所有的拍照焦虑，记住这些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用好手里的手机，找对温柔的光线，找准简单的构图，放松的自然姿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告别呆板的游客照，拍出满分旅行照片，一步步提升属于自己的拍摄技术。愿我们每一次出发都能眼里有风景，镜头有美好，拍得开心，玩得尽兴。用镜头定格所有的山河烂漫，留住每一段值得珍藏的旅行时光。不用追求完美，用心记录每一张照片，都是时光最好的礼物。好了，今天的旅行摄影干货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拍出心仪的旅行照片，留住每一份旅途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哪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金肉片儿。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都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其实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哎，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店，刚刚前面坐满了，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的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饕些。
0: 那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小吃那种之类的话题，说的不少了。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说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彼此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期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抽风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哦，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是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
0: 哎，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它非常的厚重。
1: 哎，它不是我们从前那种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很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的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有很多汁儿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而且在锦州那个地方，彼此帮推荐的那些老店儿，大多数都是在行行里头，老行子里头的，是那种苍蝇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老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哎，每天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哎，他那个鸡皮冒起来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
1: 专门去吃，
0: 今早去吃烤鸡架。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锦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哈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锦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锦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尖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哎，他们那边也烤果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巴尔。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
0: 而且
1: 毛蛋儿。
0: 荆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它用果木炭慢火来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头，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哈，荆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都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呀、或者是裹酸菜、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哦，
0: 对对对，
1: 好香，闻起都好香。
0: 荆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都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那吃过没有啦？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而且荆州烧烤是那个的，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哟、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把两三百块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荆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荆州那边很爱做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儿啦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荆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哎，
1: 哦，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很好吃，
1: 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荆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因为荆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都好耍的、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没想到荆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去耍，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对。
1: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买衣服买鞋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那个面哦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稠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就是比如说虾仁儿、蛤蜊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但是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很鲜，
1: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的，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0: 的哈，反正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是吧？
1: 是的，
0: 对，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是吧？
1: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
0: 面，
1: 应该都晓得哈。里头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然后你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重庆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那个名字。
1: 没想到哈。
0: 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 嗯，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
1: 嗯，
0: 那个季节太适合了，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
1: 嗯
0: 啊，那是面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嗯，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0: 嗯，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
1: 嗯，
0: 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
1: 嗯，
0: 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
1: 嗯，
0: 在外面卖。
1: 嗯，
0: 哈，他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嗯，哎，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又是发源地哈。哎，那个冷吃腿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
1: 嗯，
0: 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嗯，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嗯，哦，然后他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
1: 嗯
0: 啊，冷吃腿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
1: 嗯，
0: 为啥子那个冷吃腿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种感觉。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
0: 哎，你看它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腿是小吃来的哈。
1: 对
0: 头。嗯，而且在四川就是他那个必吃帮嘛，自贡那个冷吃腿。嗯，必须要切的。嗯，很多朋友到了自贡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伴吃礼哈，伴手礼，一口冷吃腿一然后都解锁那个盐帮菜，大家就认识到了，哎，那是我们的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就是那个味道。
1: 嗯，
0: 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
1: 嗯，
0: 真的很好吃这个冷吃腿。哎，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冷吃腿没得？
1: 嗯，好像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
0: 还吃到过，吃到过。
1: 你吃到过？
0: 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冷吃腿的那种招牌。
1: 嗯，
0: 其实还不错哈。嗯，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
1: 嗯，
0: 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很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
1: 嗯，
0: 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成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嗯，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
1: 嗯，
0: 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老面来发酵和那个湿面两种。哇哦。嗯，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壳爆汁的那种。
1: 嗯，
0: 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他们都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
1: 嗯，
0: 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的话，在成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
1: 嗯，
0: 哎，巷巷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
1: 嗯，
0: 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成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嗯，啊，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老面发酵和那个湿面。哎，啷个是湿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湿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
1: 嗯、
0: 不会发面的朋友，都是专门人家还有那种吃法叫湿面。但是那个湿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
1: 嗯，
0: 在成州那个地方，浙江成州那个地方，它那个湿面的版本呢，
1: 嗯，
0: 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
1: 嗯，
0: 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记忆就非常的有特色了。
1: 嗯，
0: 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都靠那个小笼包。
1: 嗯，
0: 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成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
1: 嗯，
0: 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成州。
1: 嗯，
0: 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
1: 嗯，
0: 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闸口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

0: 么是扎可呢？扎，哎，混杂的扎，可，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可。
1: 嗯，
0: 他的这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慢熬四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味得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嗯，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是那个扎克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店店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扎克下肚，人家当地人哈，乱身又乱味，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
1: 嗯，
0: 哎，就是好吃的店店，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扎克，这个东西。
1: 啊、哦，扎克
0: 就是红烧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的一碗。
1: 嗯
0: 嗯，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
1: 嗯。
0: 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扎可，好吧？
1: 嗯
0: 啊，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啊，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的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儿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0: 哦，打出来的。
1: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青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了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0: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嗯，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是吧哈，那么那么的香哈。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他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他其实是一个江苏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他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他都哪个特点呢？他过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还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盱眙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盱眙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啊。在盱眙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特别这个季节哈，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大家可以现在去我们江苏盱眙这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怎么样？
1: 可以，我
0: 大家成功的说我没有。
1: 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0: 肥美的时候哈。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

0: 馒头一张。哎，那个谁啊，就是哪个小城市，他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跟湖南的干辣不一样的。他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鲜辣。哎，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哎，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几十种中草油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哎，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哎，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儿。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啊！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起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就像我们，离子宫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子宫，或者说去了乐山，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近点的朋友有没得？哎，有一个地方，叫清渠。
1: 叫蹄尖儿哈，有点清徐的美食，神奇的，可能听蹄尖完全不是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哎，它是
0: 面食，
1: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踢到那个肥水锅里头，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出水叫蹄尖儿。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劲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0: 哦，
1: 它那个蹄尖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0: 老陈醋。
1: 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末子那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0: 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
1: 都不一样，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啊，都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1: 闭上嘴，
0: 闭上嘴，
1: 迈开腿
0: 也不是哈，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今儿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不仅仅好吃，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心都已经飞了。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记到哪个，直接去哈。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老。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新疆的美食。说实话，我说到新疆哈，好多朋友可能去过的朋友，现在都还在回味儿那个地方。嗯，真的，那个地方真的太有魅力了哈。嗯，很早很早以前，说是公元前60年的时候，西汉都在那边设了那个西域的那个都护府。西汉时候，就当时说是，哎，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有名啦啊，就是，嗯，你看之前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驼铃哈，岁月那种，嗯，经过的那种痕迹，第二都没得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而且这个新疆那个地方的美食，那些水果，这种风土人情。一定让很多去过的朋友仍然记忆犹新，至于说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也非常非常的向往元代的时候就有他们的那个制样法，就是说哎，那个新疆的那种烤串的雏形当时就已经成型了，像啥子烤包子、面肥子哈，每一样都尝到起古时候的人们那种生存的智慧，吃一口吃的不是香味，而是我们现在那种感觉到的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沉淀。那么朋友们，哎，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到底是啥子。首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什么？大盘鸡。大盘鸡是哪个时候出名的那个事情？哎，我想一下哈，应该大概是上个世纪了哈，80年代的时候。哎，应该是准确的说是闫丽儿出生那个年代，80年代新疆塔城地区那个沙瓦市的那个312国道附近，那个时候不是跑车的司机很多吗？好，然后司机经常都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哈，就跑一趟太不容易了，司机经常都是遭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要想吃一个比较热粉儿的那种顶饱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就在那个312国道的旁边，有一个厨师叫李世林，哎，他在那个满棚阁的那个饭店就想出了一个招儿，他把那个整只的那个鸡剁成块块，跟那个安吉的海椒，然后薄尔的那个通骨土豆一块儿啊。猛火拿来炒，炒了过后再倒一罐儿一个啤酒弄来炖，最后连汤带肉端上去，再浇点儿一个宽面条，分量特别的大哈。当时路过312国道的那些司机都说哈，哎，赶快给我来一盘那个鸡哈，那个盘子鸡，多大一盘噻？当时都把那个名字都叫响了，盘子鸡是那个子来的。而且以前就是你想。嗯，为那个鸡哈，再加那个面条哈，饱肚子填饱肚子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好，所以说就是那个沿线公路边边哈，都一直那条路上，就一下子红了起来，红遍甚至红遍全中国。新疆的大盘鸡，大盘鸡嘛，一盘鸡一盘鸡的，就叫大盘鸡，很大一盘。然后就是以至于出现在了我们各个城市、大城市的哎各个地方，啥是新疆菜一下子都火起来了。后头甚至是上了我们央视的舌尖二嘛，啊，就被称为啥子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相逢。到现在哈，2026了哈，维吾尔自治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你看那个大盘鸡，就是无论哪盘菜哪种菜里头，大盘鸡一定是首选。而且大盘鸡一定是正宗的做法，要讲究个先炒然后再炖。而且它那个鸡的颜色，大家我不晓得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看到过它那个颜色，它那个鸡其实是炒过糖色的啊，红亮红亮的，然后再下那个干海椒啊、花椒啊，把锅炒香了过后，再加生抽、老抽来调味儿。关键是大盘鸡还是要加啤酒哟，哈。然后去腥增香，土豆也必须要是当地的才好吃。你没发现如果在重庆的那种土豆炖进去，你都是没得到了当地那种味道那个香哈。炖起起撒那个土豆，最后再撒把那个种青红红椒那个样子来提鲜。出锅的时候它底下再把它铺上了个比较筋道的新疆最当地的那个裤带面、皮带面哈，浇上比较浓稠的汤汁儿，还有汤汁儿。

勾起那种，而且鸡肉煮出来大盘鸡它一点儿都不柴，而且又弹弹的，其实我们稍不注意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会煮得非常的柴。像土豆，你选用当地的土豆，它就是非常的起沙，很好吃，就是那种其实大盘鸡对我们川渝人的口味来说它不是很辣的，都反而我们觉得会很香，再加上那种西满汤汁的面条哈。当地朋友说它叫那个满福，有这么一个吉祥话儿。那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受到全中国那么多人朋友喜欢，这是一个他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还有个下一个哈，新疆特色就是它的和田馕，但是馕那个东西还有些朋友还比较喜欢，有些朋友他说我也不常吃，只是吃新疆菜的时候哈要嚼到去，要尝哈新疆的味道。你如果到新疆去哈，那个馕它就叫福比尔哈，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就叫得比较响亮了那个名字。对，而且最神的是玄奘，他说据说哈当年西行取经的时候，那个荒郊野岭的都是靠那个馕来驱灭，不然他两个样子一直往西那个行进过去，全靠他来驱灭哈，不然他说的早都喂狼了哈。而且直到今天和田人嘴边还挂着起一句经常说的话，他说宁可一日没得菜，也不可一日没得狼啊，就是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狼，就这么夸张。因为在新疆哈，大家晓得地域非常的辽阔，你看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水比油还贵，只有这个狼水分少来储存，所以它是真正的救命馕。在我们那个舌尖中国篇舌尖上中国那个新疆篇里头都专门写了那个狼，就是把它特写嘛，说把这个狼拍得非常的好看，就像金子一样的一个宝贝。这个狼是怎么做的非常有意思哈。他先用那个牛奶、鸡蛋、洋葱油和丝面，大家晓得之前我们大家分享过和丝面，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面嘛，所谓的好，然后在那个狼坑里头贴到起那个狼鼻来烤，火气一上去过后，香气很逼人，其实很香的那个狼，刚出炉的那种窝狼，外焦里嫩的，比较厚实，其实有点像馒头，但是它又很有嚼劲儿。狼都晓得我们看到起的狼哈，在新疆去过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你它那个狼往肉汤里头一泡，就是那个油脂一吸了过后就更好吃了哈。就是甚至是它还有啥子玫瑰花酱的狼，还有辣皮子狼，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甜的咸的哈。你到了新疆好多朋友说Yakshi 就是他们正宗的宝贝就是这个狼了。是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狼，就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就一定要尝这个东西了哈，就是这个。好，下一个新疆的特色，新疆抓饭。新疆抓饭那是1000多年前北宋时候就有了，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大医学家叫那个阿布艾利，伊比西纳那个东西，这个人应该说是大医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其实身体不太好啊，吃药也不太管用了嘛，结果他都。吃那个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那个羊肉油来焖出来的饭，就是慢慢把那个口味养好了。就是最开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新疆抓饭，就这样子煮出来的。就是说，那个相当的下饭呢，这几样东西也好，把弄在一起，就一下子就火了哈。而且后来那个房子都顺到起丝绸之路，从那个波斯传过来，在那个新疆落地生根。是吧？就是这样子来的。而且维吾尔语管那个东西叫啥子？波劳，这个名字其实有一点沧桑，又有那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那种感觉。镜头里面就是你拍那个新疆抓饭的话，特别羊肉切块加上那个黄萝卜是新疆独有的黄萝卜，它弄来切成粗条滚蛋所谓的，再配上那个皮鸭子都是洋葱嘛，再炒肉炒菜，最后炒就铺上烤好的大米，加水来焖熟的，朋友们。而且它那个新疆抓饭关键在啥子，朋友们，不是在它的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原材料，关键在水，它的火候，水到底加的多多或少非

常非常的考水平，多一点儿都烂了，少一点儿它就生了。哦，那个水一定要把它控得死死的。所以说那个出锅的时候呢，你那个米哈就油亮分明，你是最好的。而且羊肉一定要酥烂脱骨，咬一口过后，那个肉香就直冲那个天灵盖了，简直是。人家说的，当地人说的，就是十全大补饭，胡萝卜补气，洋葱杀菌，羊肉乱蒸，连吃带喝的，浑身都比较舒坦。所以说现在的朋友吃那个羊肉抓饭呢，哈，讲究其实也没那么死板的事，尽量的还是啥子，就是习俗的。新疆的朋友说是一定要洗干净手，直接用手抓，吃起才有味道哈。虽然我们在外面还是多半用那个勺子，但是你到了新疆当地过后，建议大家直接用手抓，再配一个那个薄皮包子或者馕或者酸奶，就可以了，就是标配啊，很舒服的这个抓饭。好，我们接着来说新疆的美食，下一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就是那个东西，说是个很狠的一个东西。就在阿勒泰大尾羊来说哈，它就是因为，那个大尾羊哈，它是因为羊很大，很像牛，然后尾巴也很大，就超级超级的分量就很足，就是它的肉也很多，可以说是。而且大家晓得阿勒泰的地方，因为有年子嘛，就是。阿勒泰那个电影还电视剧还比较火哈，阿勒泰山其实它在它的那个南边，那个样子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是非常的细嫩，然后又很酥软，一点膻味都没得，自带一股那种奶香。就说那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哈，那个羊子真的实在是太霸道了，做法也很简单，说实话就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了后，拿勺子把那个面上的糊沫撇得干干净净过后哈，那个汤都很清了，像镜子一样，然后你再放点皮鸭子，放点洋葱，就是花椒和姜，小火慢慢的炖，出锅前再撒点盐巴都可以了，就没得啥子其他的调料的。那个肉关键是肉质太好了，油脂特别的充足，所以说它那个汤啊又浓香浓香的，有浓香有清甜，黑蓝吧。好，肉煮好了过后你用刀来削都不过瘾，所以说这直接都是要拿手来抓一把把的哈，你直接蘸点那个盐水和那个海椒面儿，就配上馕和奶茶，太好吃了。人家说的阿勒泰的羊呢，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个肉不是白吃的哈，你吃了过后心头像猫抓一样，一口下去一辈子都记得着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那叫一个真香。现在想起眼里面都觉得很惨，太好吃了啊！这是阿勒泰的这个羊。好，下一个吐鲁番烤包子，哇，那个包子是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了，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的时候，那个商队就那么吃。说是原来最早的时候传说哈，说那个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就为了那个荒漠里头和米儿嘛，就把那个肉裹在那个里面烤到起，焦香焦香的又脆。后来那个手艺都传开了，从那个丝绸之路传开了，传进来了，传到了我们中央文化那一带了哈。而且你想哈，经过那么多年，过后那个包子仍然那么好吃，冷水加湿面，面皮用那个冷水和湿面，然后醒了过后，好，然后醒透了过后，干得像薄一样，很薄一样的那个皮哈，包子就像叠被子一样，慢慢慢慢把那个叠上去，裹起，关键是里面包的是羊肉丁儿、羊尾油，还有那个羊尾巴的油，还有那个白洋葱。再撒点盐，孜然、胡椒粉，味道好香，羊肉包子，真的非常特别，吐鲁番烤包子，羊肉味的，哈，然后那个味道就是超级超级香，它是在那个馕坑里头的一个烤的噻，好，你晓得那个炉壁要烧到起很高的温度，几百度嘛，两百多度，然后再往你那个炕里头，撒点那个盐水，把那个生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都熟了，刚煮炕的那个包子，它。

皮很金黄的，咬一口是皮有点那种脆脆脆的那种感觉。关键是啊，一出锅过后那个肉汁儿很滚烫噻，一下都爆开了，像掺了羊肉里那个香味道啊，就到起那个皮鸭子的那个甜，哎呀，太赞了，朋友们！啊，当地人都说趁热吃，哎，凉了的烤包子就差多远了哈，一定要，特别是狼那些烤包子那些，哎，一定要趁热吃，就是要哎，刚刚烤出来，那才叫一个香呢，太棒了，吐鲁番烤包子。所以说朋友们哈，新疆那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哈，地大物博哈，然后各种好吃的，还有一个来自新疆的一个伊尔江河流域，大家听说过没得？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这个流域有一个地方有个县叫那个巴楚县，巴楚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叫巴楚蘑菇拌面。哎，它那个蘑菇非常有意思，哎，巴楚菇就是当地是野生来的，哎，所谓的也叫木耳蘑菇，就人工种不出来的那个巴楚菇，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每年子哈，就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刚刚春雨过后就开始冒头，然后后面一个多月时间就摘完了，就非常短的时间。而且它就是现在人工种不出来，包括现在也种不出来，都是专门只认巴楚县那个富阳的那点儿，哎，扶植的那个土壤才能够出来得到。而且这个菇哈真的非常特别，哎，香气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野生的，哎，巴楚菇就是学名上也可以称为啥子粗饼马鞍卷儿，也叫啥子木耳蘑菇。哈，它那个就到起羊肉一起来吃，那个味道哈，就是啷个说耶，就是来拌面，当地人很喜欢拿来拌面，就是很有香气，羊肉软烂入味，蘑菇又非常紧实要弹牙，面条上有浇头，哎，把那个很浓稠那个肉汤浇上去，拌匀了过后你吸进去，哇，那个面真的是好香鲜，又咸鲜的，那个舌头都要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哈。哎，在当地的话，那碗面99%的人都没有吃过很新鲜的，就市面上多半是干货泡发的，味道是差了18000里。如果说你能够吃到新鲜的，那一定是四月份的时候左右去那个巴楚县的富阳林里头找维族的朋友现采现煮。哎，当地的人有句话叫亚克西的蘑菇只做给最亲的人吃，啊，就非常特别，你一定要在当地去找，找了就着那个蘑菇肉、羊肉啊、面，哎，是最正宗的。就像我们，将近就是那个，哎，所谓的那个我们，南部山区的大肘子嘛，哈，哎，也是非常新鲜的时候，就采摘时候，刚刚采下来的时候是最鲜的。平常我们有时候吃到的大肘子，有可能是，往年子晒了过后哈，干了过后的那个大脚卷，就要想吃到新鲜的一定要深入到林子里面去哈，好，到现场去采摘啊，当地的朋友给你采摘出来的就最新鲜的，那个味道太不摆了，太鲜了。还有继续为大家介绍新疆的好吃的，下一个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哈萨克族马肠子那个是好早以前的东西了哈，说是五，你想它那个脂肪都转化成一种非常特殊的醇香啊，再把它挂上一个月就大功告成啊。这个硬菜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煮法也非常的原始哈，哎，但是现在还好有在那个伊犁有了那种标准化的这个车间但是你想以前那些牧民的家里头仍然保留到那个老手艺纯手工的，用红牛脂来烟熏，把肉熏成那种焦糖色，真是黑红色。就是吃的时候，哎，一定要冷水下锅，你能吃到当地的那种。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马肠子的话，哎，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贵宾来对待你了。哎，吃的时候冷水下锅，边煮边拿那个牙签儿扎那个肠衣子放气，免得煮爆了。然后小火慢炖个2个小时，捞起出来切片儿。哦，又油又不腻，但是瘦肉粉红粉红的啊，纹理非常分明，肥肉透亮，很琥珀颜色，很乖
哎，嚼到嘴里面都是起有那种烟烤的那种烟火气，有那种马肉很独特的特有那种韧劲儿，吃起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哈。所以你看朋友们哈，哎，新疆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哈，还有啥子水果呀，甚至还有小吃甜食，哎，哎，有一种叫马仁糖的，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都叫啥子？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叫它叫切糕啊。实际上那个东西切糕，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它所谓的它是叫啥子？当时是，所谓的叫压缩饼干，哎，好多久以前的东西了哈。就是丝绸之路时期，南疆商队穿越戈壁滩的时候，戈壁嘛，就是全靠它，哎，要把它带起，这个马仁糖。而且，比方说到了各种义山呐那些地方，哎，那个马仁糖都是，一直都有的。你像，好多朋友都是要，在义山要继续把它带上路，哎，拿来充饥。后来现在马仁糖又越来越火了哈，做法也比较讲究，啥子核桃仁啊要占80%以上啊，要配啥子葡萄干啊玉米饮啊，而且要在115度那种温度下面熬个4个小时，晒了把它压压了过后脱水，然后把它压得紧紧实实的，哎，就是口感也比较好一点哈。然后其实挺甜，但是有些人说它又不是很腻，哎，就是那个切糕，就是有朋友还说这个真的有点甜，因为大家晓得新疆水果还是比较甜的，很有味道的。但是说实话，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真的，它是甜食，然后又很充饥。现在它又是可以作为那种解馋的零食，同时也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文化名片啊！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吃这个东西，哎，甚至带回去带着扎班，哎，会给到回家乡是吧？你如果不是新疆人的话，就要带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品尝一下哈。哎，我不知道今年是有些朋友有没有计划去新疆哈？去了的话，今天眼里面推荐的那些美食，要挨到挨到七八次嚼哈。好，然后下一个缸子肉，缸子肉其实说白了都是清炖羊肉的那个袖珍版。哎，以前哈，新疆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锅不够用，哦，那个可不得了了哈，那个不够用了过后，工人都把那个随身带那个搪瓷缸子那个东西拿来煮羊肉，哎，就是煮了煮的都觉得哎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都跟他都取名都叫缸子肉了，好，那个名字都是个来的，哎，而且现在好多朋友都觉得哎那个肉简单粗暴。就是带锅里，然后切块丢在缸子里头，加点黄萝卜，加点皮鸭子洋葱哈，好，然后加点鹰嘴豆，只放点盐胡椒粉，然后烫火炖个1个小时就可以了。哎，个羊肉炖的那个是软烂脱骨的，哎呀，汤色也非常的清凉，没得腥味的，好吃一口过后显得掉眉毛啊。新疆再配一个馕嘛，就一般都是这样子吃，太过瘾了哈。那个狼把它泡在那个汤里头，吸饱那个羊油，太得劲儿了，这个味道。羊肉吃安逸，羊肉吃安逸了过后，新疆还有啥子烤鱼？没想到吧？哦，有一个叫罗布烤鱼，就有一帮人哈，就是做鱼的，他叫罗布人，就什么呢？哎，古楼兰的那个后裔，他是，也是所谓的一个沙漠子孙嘛。这个罗布人呢，他就喜欢这帮人呢，就在那个塔里木河边的那个海子湖泊海子里头漂了上千年，就与世隔绝那种感觉哈。水涨了过后他们都不鱼，水退了过后吃沙，日子过得反比较粗糙哈。但那个鱼呀，它不是养的，其实是他们真的是拿命来换。你以前那个鱼多的时候一人多高，现在水少了过后，那个现在季节来吃那个鱼还是有点念想的，因为它的木盒里的野生的鱼非常难得找，非常大小，可以合适嘛，还有点大，而且刺又多，太大了又不得劲儿。但是他们现在用线看的那个红牛子穿了过后，叫它起那个铁签子，木头是活的噻，烤的时候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个汁水很香很香，然后往那个扶养木的炭火里头一插进去。

墙上烤，滋滋的土也浓，就是你可想而知我们大爷说的那种土方法来烤，是不是烤出来的鱼真的太香了，就不单单纯是那种咸味儿，就有那种红柳子拿来烤鱼。平常我们在川渝地区红柳子那个烤羊肉串，新疆带过来那些朋友就觉得烤那个羊肉串已经很好吃了，拿红柳子来串起那个烤鱼，可想而知那个味道真的是歪了吧啊！所以如果说你能吃到萝卜烤鱼的，你去新疆去问，哎，拿了红柳子来烤鱼，萝卜烤鱼它叫哦，能够吃到那个烤鱼的朋友也一定是哦，哎，好好的尝一下那种鱼肉的鲜味，那种鱼肉的味道真的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到新疆千万不要只光顾看风景看美女，找个路边摊随便坐下哈，手抓一块肉，喝口汤子，缸子里头的汤应该是哈，哎，就那就是太白了，你那趟新疆之行简直完美。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那个新疆之行的美食哈，哎，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今天的推荐。嗯，对，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小伙伴们加油冲哈，听到燕妮们的推荐过后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津津有味，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与你见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要记得准时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

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她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丰岗村三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一加一加 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红英也特别有感触，她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红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四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徒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徒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4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徒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徒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江津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

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来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

0: 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正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强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将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

0: 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空，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空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表弟是文重文轻， 观众演员心。

0: 校加钱。
1: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2: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举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每骰邪淫一笔勾。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不方便，所以呢加一个晚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单口相声在后台呢，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八大棍儿是我们相声里的一个术语，指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这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解释也很多，有人说了啊是八大段儿，说错了，说成了八大棍儿了。还有人说这贵也是这个富贵的贵啊，八大贵，说的怎么那么好，反正一人一说法。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哎呀，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挣钱也多，干脆这么着吧，咱不说相声，咱们也说书吧。好，这一说书不要紧的，你想啊，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这么着，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儿接不上，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几段康熙私访啊，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这揉不到一块儿？对，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评书好比是一棵树，有枝有叶，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枝儿叶根儿全砍了去，就剩了八根棍儿了，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儿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不光这个，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这儿正说着呢，打底蹭上了一位啊，拿着块手绢啪把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这就不让说了。按行内来说，人家这是跟你盘道，得问你师傅是谁呀、啊、师爷是谁呀、啊、啊什么师祖是谁，都得问，只问三辈儿，问的第四辈儿算骂街，就能打架。嗯，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道这位呢，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啊。现在我这儿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是劝人向善，没有说这儿一散场出去都劫道了，没有

教人学好，无非是讲古比今。今天说的这个事儿，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远，清朝末年。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在北京，啊，有个地名叫姚家井，可能有朋友熟悉。现在那儿有小区，姚家井小区。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啊，子清，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阵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就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是一个小子，起名叫瑞子；李家是一姑娘啊，起名叫招弟儿。哼，两家，哎，这两位子清关系好，两位太太也好，打这儿起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叫娃娃亲。过去有这个，还慢说孩子生出来大肚子就开始有定亲的，这叫指腹为媒。两位太太坐在一块儿啊，能聊得上来，三皇五帝呀、啊，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得了，那什么，咱们爱好做亲吧啊，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干腹水，嗯，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段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的挺高兴，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顶个六七岁小孩就知道害臊了，在一块玩呢知道背着人了，哈、啊、这正玩着呢，有大人过，俩孩子脸就红了，不像现在似的，那是封建，现在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这一问那是谁呀、啊、这是我娘们儿，看见了、啊、过去没有啊，那只是比较封建的。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孩子大了得上学房，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得是牛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这儿有学房，把孩子送到这儿，上这儿上学去。后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啊，有这六岁的、七岁的、十二的、十四的啊，六十八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多大的都有，跟着屋一块念，蛤蟆炒坑似的啊，念什么都有。一年级的、二年级都有，大学中庸的、百家姓、三字经的，念什么都有啊。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呢啊，赵钱孙李呀，哎，中中王呀，哎，任人说，哎，孟子叫梁惠王，哎，那破烂的没、啊、这屋里要收破烂的啊，那阵就是这样。保不齐老师就出去了，说下午背书啊，背半截，老师这有事儿，有人请吃饭，老师走了，哎，你们好好背吧，老师不在这孩子不听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这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子多细呀、啊！啊，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了圈儿啊！你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们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这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四十一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四十一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

0: 二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二两，也不值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哈，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二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是不是瑞子拿的？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了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堵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家当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二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啊跟前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两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六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看不见了，眼睛失明了。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二十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两趟哈。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哈，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十年八年二十年我都能等，可是一点事都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嗨，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嗨，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转过没三五天嘞，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这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不楞果，不楞不楞不楞不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呢、啊、粉扑啊，卖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的还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赵弟儿，哈哈，好看。你想啊，赵弟儿小的时候出来进去的，他就爱看这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好比说赵弟儿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赵弟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哼，嘿嘿嘿，你越长越好看，哼，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哼，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哼，现在了不得了，哼，头梳也好啊，哼，你多亮的头。
1: 脚裹了也好，你妈给你裹那脚是吧？给你这一个钱先。
0: 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哦，哎，来一两银子的线，嗯，一两银子，嗯，给你，嗯。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呵，炒菜手艺不错，但是作风差点啊，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到一块儿了。本家很生气，怎么呢？这中午十二点吃饭，他们俩两点还没起，怎么办呢？就轰出去不要。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一问说你怎么着，我是厨子，我叫赵三丰啊。不要，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这点臭底人都知道，没活干怎么办呢？哎，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挣点钱养着他。本来他姐姐呀、有丈夫，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合着这十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四十来个，了不得了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十年呢，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和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啊。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四十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我要一个白的，哼，我要一个尊的啊。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赵地儿这儿来，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赵地儿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了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活了嘴怎么着啊，他说这姐夫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 啊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一个半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一个半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四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一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的玩一会儿啊。嗯，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嗯，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嗯，他不认字儿啊，不新鲜啊，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

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打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啊、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三品军功四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儿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啊。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六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五天假。哎呀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五天假？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哦，这么回事儿，好，这样吧，我先给你两天假啊，回去之后呢把事料理好了，这婚事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五百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三十五二十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八百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到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啊，荣县是三品顶子。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去，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一走六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这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哦、这个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啊？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老头想得多，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井，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今天他回来了，穿正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在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着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

0: 天性
1: 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四姨夫
0: 啊，
1: 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啊，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弟儿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的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4: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5: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4: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5: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4: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性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5: 嘿，你全行啊？
4: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5: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4: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5: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4: 武松打虎，
5: 哎，
4: 您扮演谁？
5: 我扮演武松啊。
4: 我呢？
5: 你不是多面手吗？
4: 啊，
5: 你来个一杆四。
4: 一杆四，
5: 前面的九宝
4: 啊，
5: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4: 哦，分出表演区来。
5: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4: 您请。

0: 看看是怎么着。
1: 空来夸一拆的夸，
2: 二斤九毛盘连神，
1: 矿财矿
2: 九毛。
1: 啊，
0: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土。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知，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胖柴胖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
2: 难道怕俺五天不成？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
0: 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火怕他出身，俺这里有烧棒，岂能用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啊！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
1: 嗯、
2: 居然这样敢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损几分力量。
1: 这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2: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抬
2: 抬抬抬抬
1: 抬抬
2: 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抬
0: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你酒会？
1: 好，给您别喝。
2: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啊，带俺喝一饮。
1: 怎么着？
2: 一声，
0: 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你看。

买酒宴。

0: 一场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
0: 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2: 你往岸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话？
2: 有吗？
0: 有。
2: 俺吃饭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咋回来？
2: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不，正是此路，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人才能走呢。
2: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2: 正拿老虎赚钱呢。
0: 怎么着您呢？
2: 我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2: 大酒店
0: 背有高间。
2: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2: 哎啊，我热死了。
0: 我们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2: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2: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2: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洞洞三，我是洞洞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个，
2: 等八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3: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3: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2: 嗯，他嘀咕什么呢？
3: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3: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2: 还会赶折呢。
3: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4: Hello， 我的 money。
2: 哦，外国老虎啊。
4: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
4: 打我打我。
3: 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嗯，
3: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呀，我打。
2: 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3: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3: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4: 看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2: 怎么了？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五鸟，
0: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五一摇，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2: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2: 一五一摇。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猛虎吃人。
3: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4: 啊，俺看出来了，
0: 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
4: 你想啊？
2: 俺想什么？
3: 想起来再说吧。
2: 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4: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3: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4: 老虎一死，咱们就失业了。
3: 失业了？
4: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咱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3: 嘿，纯粹饱饭撑的，
4: 撑的呀。
3: 嘿，
4: 走着。
3: 哎。你这是做甚的？
4: 阳谷县接连打官司，哼，
2: 相安无双，连活都不怕，黄怕警官。
4: 少说废话，走着。
3: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4: 走着，走着，走着。
3: 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给我锁上了。
4: 好了，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3: 去吧。
4: 咚咚咚，
3: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3: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4: 不是处理的呀。
3: 是啊，您这知县该上了。
4: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3: 啊！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4: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了灯抬。
4: 你是何人呐？
2: 小人是银都民松。
4: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2: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4: 你待怎样？
2: 被小人打死。
4: 打死了！
2: 不，
3: 怎么？
4: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3: 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4: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3: 摇钱树。
4: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3: 县里指着老虎吃。
4: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3: 聚宝盆，
4: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3: 哦，感觉他是后台。
4: 送你可知罪？
2: 小人何罪之有？
4: 你且听了。
3: 你说吧。
4: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金牢，十八二九二四十里去。为了县里经济，你给我偷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哐，
2: 这么样啊？
4: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2: 啊，
4: 我就饶不了你。
3: 去你的吧！
5: 一起欣赏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儿。
1: 大家好，我是小周。
0: 哎，小周，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都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去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点，刚刚前面坐满了，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

0: 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起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抽风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是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
0: 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它非常的厚重。
1: 它不是我们从前从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黑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得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有很多汁儿啊，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而且在锦州那个地方，毕翅膀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行行里头老行子里头的，是那种苍蝇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老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每天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儿，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他那个鸡皮冒起来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
1: 专门去吃，
0: 锦州去吃烤鸡架。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锦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也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锦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锦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锦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角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他们那边也烤鸽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
0: 而且
1: 毛蛋，
0: 锦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它用果木炭、慢火来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的，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哈，锦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都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啊或者是裹酸菜，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
0: 对对对，
1: 好香，闻起都好
0: 香。锦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就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大家吃过没吧？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而且锦州烧烤是那个的，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哟、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八两三百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锦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锦州那边很爱做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锦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
1: 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好吃，
1: 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锦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因为锦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

0: 么说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都好耍的，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没想到荆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起去耍，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对。
1: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买衣服买鞋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儿，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这个面哦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出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都是比如说虾仁儿、蛤蜊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是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但它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很鲜。
1: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你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0: 的哈。晚上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是吧？
1: 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
0: 面，
1: 应该都晓得哈。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很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然后你一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从下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那个名字。
1: 没想到哈。
0: 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那个季节太适合了，是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那是面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0: 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在外面卖。它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都是发源地哈。那个冷吃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然后它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冷吃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为啥是那个冷吃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
0: 你看它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腿是小吃来的哈。而且在四川就是它那个必吃帮嘛，自贡那个冷吃腿必须要切的。很多朋友到了自贡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半吃礼哈，半手礼，一口冷吃腿一然后都接受那个盐帮菜，大家就认识到了，那是我们的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都是那个味道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真的很好吃这个冷吃腿。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冷吃腿没得？
1: 嗯，好像没有吃到那个、哎
0: 哦啊、还吃到过吃到 过,
1: 吃到过、
0: 啊、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冷出炖的那种招牌，
1: 嗯，
0: 这还不错哈。嗯，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
1: 嗯，
0: 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很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成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嗯、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捞面来发酵和那个丝面两种，哇哦，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颗包子的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他们那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
1: 嗯，
0: 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的话，在成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
1: 嗯，
0: 哎，行行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嗯、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成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啊，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捞面发酵和那个丝面，哎，啷个是丝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丝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
1: 嗯、
0: 不会发面的朋友，都是专门人家还有那种吃法叫丝面，但是那个丝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嗯，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
1: 嗯、
0: 在成州那个地方，浙江成州那个地方，它那个丝面的版本呢，
1: 嗯，
0: 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
1: 嗯，
0: 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技艺就非常的有特色了、
1: 嗯、
0: 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就靠那个小笼包，
1: 嗯，
0: 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成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
1: 嗯，
0: 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成州，
1: 嗯，
0: 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
1: 嗯。
0: 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闸口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闸口呢？闸，哎，混杂的闸，口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口。
1: 嗯，
0: 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味得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嗯，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嗯。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嗯、但是他们是那个扎克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店店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扎克下肚，人家当地人哈、
1: 嗯、
0: 乱生又乱味，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嗯、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
1: 嗯，
0: 哎，就是好吃的店店，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闸口、
1: 嗯、
0: 这个东西
1: 啊，闸口
0: 就是红烧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
1: 嗯
0: 嗯，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
1: 嗯，
0: 你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闸口，好吧。
1: 嗯
0: 啊，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那、嗯啊、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一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 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的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0: 哦，打出来的。
1: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青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0: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到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是吧哈，那么的香哈。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它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它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它都哪个特点呢，它过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也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们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盱眙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盱眙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在盱眙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特别这个季节哈，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大家可以现在去我们江苏盱眙那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怎么样？
1: 可以，
0: 把大家成功的说我没有。
1: 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0: 肥美的时候哈。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哎，那么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跟湖南的干辣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鲜辣，哎，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几十种中草药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儿。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儿，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了，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起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就像我们离自贡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自贡，或者说去了乐山，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景点的朋友有没得？有个地方 叫清曲，
1: 叫蹄尖儿哈，有点儿清虚的美食，很神奇的，可能听蹄尖完全不知道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哎，它是
0: 面食，
1: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踢到那个肥。

0: 水锅里头，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出水要提尖儿。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1: 哦，
0: 它那个提尖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1: 老陈醋，
0: 哎，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末这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1: 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哎，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0: 闭上嘴，
1: 闭上嘴，
0: 迈开腿
1: 也不是哈，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今儿跟大家分享那些东西，不仅仅好吃，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哎，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哎，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那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心都已经肥了。哎，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记到哪个，直接去哈。有时间，有闲钱。好，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啊！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新疆的美食。说实话，我说到新疆哈，好多朋友可能去过的朋友，现在都还在回味儿那个地方。嗯，真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哈。嗯，很早很早以前，说是公元前60年的时候，西汉都在那边设了那个西域的那个都护府。西汉时候，就当时说是，哎，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有名啦啊，就是，嗯，你看之前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驼铃哈，岁月那种，嗯，经过的那种痕迹，就而没得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而且这个新疆那个地方的美食，那些水果，这种风土人情，一定让很多去过的朋友仍然记忆犹新。至于说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也非常非常的向往。元代的时候就有他们的那个制样法，就是说，哎，那个新疆的那种烤串的雏形，当时就已经成型了。像啥子烤包子、面肥子，哈，每一样都尝到起古时候的人们那种生存的智慧，吃一口。吃的不是香味，而是我们现在那种感觉到的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沉淀。那么朋友们，哎，我们首先来，哎，说一下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到底是啥子。首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什么？大盘鸡。大盘鸡是哪个时候出名的那个事情？哎，我想一下哈，应该大概是上个世纪了哈，80年代的时候。哎，应该是准确的说是闫丽儿出生那个年代，80年代新疆塔城地区那个沙瓦市的那个312国道附近，那个时候不是跑车的司机很多吗？好，然后司机经常都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哈，就跑一趟太不容易了，司机经常都是遭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要想吃一个比较热粉儿的那种顶饱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就在那个312国道的旁边，有一个厨师叫李世林，哎，他在那个满棚阁的那个饭店就想出了一个招儿，他把那个整只的那个鸡剁成块块，跟那个安吉的海椒，然后薄尔的那个通骨土豆一块儿啊，猛火拿来炒，炒了过后再倒一罐儿一个啤酒弄来炖，最后连汤带肉端上去，再浇点儿那个宽面条，分量特别的大哈。当时路过312国道的那些司机都说哈，哎，赶快给我来一盘那个鸡哈，那个盘子鸡，多大一盘噻？当时都把那个名字都叫响了，盘子鸡。是那个子来的，而且以前就是你想，为那个鸡哈，再加那个面条哈，饱肚子填饱肚子，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好，所以说就是那个沿线公路边边哈，都一直那条路上，就一下子红了起来，红遍甚至红遍全中国。新疆的大盘鸡，大盘鸡嘛，一盘鸡一盘鸡的，就叫大盘鸡，很大一盘。然后就是以至于出现在了我们各个城市大城市的，哎，各个地方，啥是新疆菜一下子都火起来了。后头甚至是上了我们央视的舌尖二嘛，啊，就被称为啥子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相逢。到现在哈，2026了哈，维吾尔自治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你看那个大盘鸡，就是无论哪盘菜哪种菜里头，大盘鸡一定是首选。而且大盘鸡一定是正宗的做法，要讲究个先炒然后再炖。而且它那个鸡的颜色，大家我不晓得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看到过它那个颜色，它那个鸡其实是炒过糖色的啊，红亮红亮的，然后再下那个干海椒啊、花椒啊，八角炒香了过后，再加生抽、老抽来调味儿。关键是大盘鸡还是要加啤酒哟，哈。然后去腥增香，土豆也必须要是当地的才好吃。你没发现如果在重庆的那种土豆炖进去，你都是没得到了当地那种味道那个香哈。炖起起撒那个土豆，最后再撒把那个种青红红椒那个样子来提鲜。出锅的时候它底下再把它铺上那个比较筋道的新疆最当地的那个裤带面、皮带面哈，浇上比较浓稠的汤汁儿，还有汤汁儿勾芡那种。而且鸡肉做出来，大盘鸡它一点儿都不柴，而且又弹弹的。其实我们稍不注意，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会做得非常的柴。
啊、嗯，像土豆儿，你选用当地的土豆儿，它就是非常的起沙，很好吃。就是那种，哎，其实大盘鸡对我们川渝人的口味来说，它不是很辣的，就反而我们觉得会很香。再加上那种西满汤色的面条哈，哎，当地朋友说它叫那个满福，有这么一个吉祥话儿。哦，这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受到全中国那么多人朋友喜欢，是一个他们哎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还有个下一个哈，新疆特色就是它的和田馕。但是馕那个东西还哎，有些朋友还比较喜欢，有些朋友他说我也不常吃，只是吃新疆菜的时候哈，要嚼到去，哎，要尝下新疆的味道。你如果到新疆去哈，那个馕它就叫福比尔哈，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就叫得比较响亮了那个名字。对，而且最神的是玄奘，他说据说哈，据说哈，当年西行取经的时候，那个荒郊野岭的，哎，都是靠那个狼来驱灭，不然他那个样子一直往西那个行进过去，全靠他来驱灭哈，不然他说的早都为狼了哈。而且直到今天，和田人嘴边还挂着起一句经常说的话，他说宁可一日没得菜，也不可一日没得狼啊，就是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狼，就这么夸张。因为在新疆哈，大家晓得地域非常的辽阔，你看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水比油还贵，只有这个狼水分少来储存，所以它是真正的救命狼。在我们那个舌尖中国片舌尖上中国那个新疆片里头都专门写了那个狼，就是

他特写嘛，说把这个狼拍得非常的好看，就像金子一样的一个包被。哎，这个狼是怎么做的非常有意思哈。哎，他先用那个牛奶、鸡蛋、洋葱油、火丝面。哎，大家晓得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火丝面，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面嘛，所谓的好，然后在那个狼坑里头，哎，贴到起那个狼鼻来烤，火气一上去过后，香气很逼人，其实很香的那个狼，刚出炉的那种鹅狼，外焦里嫩的，比较厚实，其实有点像馒头，但是它又很有嚼劲。狼都晓得，我们看到起的狼哈，在新疆去过的朋友其实非常非常大，嗯。而且你它那个狼往肉汤里头一泡，就是那个油脂一吸了过后就更好吃了哈。对，就是甚至是它还有啥子玫瑰花酱的狼，还有辣皮子狼，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甜的咸的哈。你到了新疆，好多朋友说哦，亚克西亚克西，就是他们正宗的宝贝，就是这个狼了。哎，是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狼。那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就一定要尝这个东西了哈，就是这个。好，下一个新疆的特色，新疆抓饭。新疆抓饭那是1000多年前北宋时候就有了，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大医学家叫那个阿布艾利，哎，伊比西纳那个东西，这个人应该说是大医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其实身体不太好啊，吃药也不太管用了嘛，结果都他都。吃那个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那个羊肉油来焖出来的饭，就是慢慢把那个口味养好了。哎，就是最开始的都就是这个所谓的新疆抓饭，就这样子煮出来的。就是说，哎，那个相当的下饭呢，这几样东西也好，把弄在一起，就一下子就火了哈。而且后来那个方子都顺到些丝绸之路，从那个波斯传过来，在那个新疆落地生根。是吧？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嗯，而且维吾尔语管那个东西叫啥子？波劳，这个名字其实有一点沧桑，因为那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那种感觉。哎，镜头里面就是你拍那个新疆抓饭的话，特别羊肉切块加上那个黄萝卜，是新疆独有的黄萝卜，它弄来切成粗条儿、滚蛋儿所谓的，再配上那个皮鸭子都是洋葱嘛，再炒肉、炒菜，最后时候就铺上烤好的大米，加水来焖熟的，朋友们。而且它那个新疆抓饭关键在啥子，朋友们？不是在它的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原材料，关键在水。哎，它的火候，水到底加的多和少，非常非常的靠水平，多一点儿都烂了，少一点儿它就生了。哦，那个水一定要把它控得死死的。所以说那个出锅的时候呢，你那个米哈就油亮分明，你是最好的。而且羊肉一定要酥烂脱骨，咬一口过后，那个肉香就直冲那个天灵盖了，简直是，人家说的，当地人说的就是十全大补饭，胡萝卜补气，洋葱杀菌，羊肉乱蒸，连吃带喝的浑身都比较舒坦。所以说现在朋友吃那个羊肉抓饭呢，哈，讲究其实也没那么死板的事，尽量的还是啥子，哎，就是习俗的新疆的朋友说是一定要洗干净手，直接用手抓，吃起才有味道哈。虽然我们在外面还是多半用那个勺子，但是你到了新疆当地过后，建议大家直接用手抓，再配一个那个薄皮包子或者馕或者酸奶，哦，就可以了，就是标配啊，很舒服的这个抓饭。好，我们接着来说新疆的美食，下一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就是那个东西，说是个很狠的一个东西。就在阿勒泰大尾羊来说哈，它就是因为那个大尾羊哈，它是因为羊很大很像牛，然后尾巴也很大，就超级超级的分量就很足，就是它的肉也很多，可以说是。而且大家晓得阿勒泰的地方，因为有年子嘛，就是阿勒泰那个电视剧还比较火哈。阿勒泰山其实它在它的那个南边，那个样子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是非常的细嫩，然后又很酥软，一点儿膻味都没得，自带一股那种奶香。就说

那个阿勒泰大鹅羊手抓肉哈，哎，那个羊子真的实在是太霸道了。做法也很简单，说实话，就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了后，拿勺子把那个面上的糊沫撇得干干净净过后哈，那个汤都很清了，像镜子一样。然后你再放点皮鸭子，哦，放点洋葱，就是花椒和姜，哎，小火慢慢的炖。出锅前再撒点盐巴都可以了，就没得啥子其他的调料的。那个肉，关键是肉质太好了，油脂特别的充足，所以说它那个汤啊又浓香浓香的，又浓香又清甜，很难吧。好，肉煮好了过后，你用刀来削都不过瘾，所以说这直接都是要拿手来抓一把把的哈。你直接蘸点那个盐水和那个海椒面儿，就配上馕和奶茶，太好吃了。人家说的阿勒泰的羊呢，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个肉不是白吃的哈，你吃了过后心头像猫抓一样，哎，一口下去一辈子都记得着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那叫一个真香。现在想起眼里面都觉得很馋，太好吃了啊！这是阿勒泰的这个羊。好，下一个，吐鲁番烤包子。哇，这个包子是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了，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的时候，那个商队就那么吃。哎，说是原来最早的时候传说哈，说那个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就为了那个荒漠里头和米儿嘛，就把那个肉裹在那个里面烤到起，焦香焦香的又脆。后来那个手艺都传开了，从那个丝绸之路传开了，传进来了，传到了我们中央文化那一带了哈。哎，而且你想哈，经过那么多年，过后那个包子仍然那么好吃，冷水加湿面，哎，面皮用那个冷水和湿面，然后醒了过后，好，然后醒透了过后，擀得像薄一样，很薄一样的那个皮哈，包子就像叠被子一样，慢慢把那个叠上去，裹起。关键是里面包的是羊肉丁儿、羊尾油，还有那个羊尾巴的油，还有那个白洋葱，啊、哦，再撒点盐、孜然、胡椒粉，味道好香，羊肉包子，哎，真的非常特别。吐鲁番烤包子，羊肉味的，哈，然后那个味道就是超级超级香，哎，它是在那个馕坑里头那个烤的噻。好，你晓得那个炉壁要烧到起很高的温度，几百度嘛，200多度，然后再往你那个炕里头，哎，撒点那个盐水，把那个生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都熟了。哦，刚出炕的那个包子，它皮很金黄的，咬一口是皮有点那种脆脆脆的那种感觉。关键是啊，一出锅过后，那个肉汁儿很滚烫噻，一下都爆开了，像掺了羊肉里那个香味道，啊，就到起那个皮鸭子的那个甜，哎呀，太赞了，朋友们。啊，当地人都说趁热吃，哎，凉了的烤包子就差多远了哈，一定要，特别是馕那些烤包子那些，哎，一定要趁热吃，就是要哎，刚刚烤出来那才叫一个香呢。太棒了，吐鲁番烤包子。所以说朋友们哈，新疆那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哈，地大物博哈，然后各种好吃的。还有一个来自新疆的一个伊尔江河流域，大家听说过没得？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这个流域，有一个地方有个县叫那个巴楚县。巴楚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叫巴楚蘑菇拌面。哎，它那个蘑菇非常有意思。哎，巴楚菇就是当地是野生来的。哎，所谓的也叫木耳蘑菇，就人工种不出来的那个巴楚菇，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每年子哈，就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刚刚春雨过后就开始冒头，然后后面一个多月时间就摘完了，就非常短的时间。而且它就是现在人工种不出来，包括现在也种不出来，都是专门只认巴楚县那个富阳的那点，哎，扶植的那个土壤才能够出来得到。而且这个菇哈真的非常特别，哎，香气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野生的，哎，巴楚菇，就是学名上也可以称为啥子粗柄马鞍卷儿，也叫啥子木耳蘑菇
哈，他那个酒的

起羊肉一起来吃，那个味道哈，就是啷个说耶，就是来拌面，当地人很喜欢拿来拌面，就是很有香气。羊肉软烂入味，蘑菇又非常紧实要弹牙，面条上有浇头，哎，把那个很浓稠那个肉汤浇上去，拌匀了过后你吸进去，哇，那个面真的是好香鲜，嗯，又咸咸的，那个舌头都要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哈。哎，在当地的话，那碗面99%的人都没有吃过很新鲜的，就市面上多半是干货泡发的，味道是差了18000里。如果说你能够吃到新鲜的，那一定是4月份的时候左右去那个巴蜀县的阜阳林里头找维族的朋友现采现煮。哎，当地的人有句话叫亚克西的蘑菇只做给最亲的人吃啊，就非常特别，你要在当地去找，找了就着那个蘑菇肉羊肉啊面，哎，是最正宗的。就像我们将近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南部山区的大舅舅嘛哈，哎，也是非常新鲜的时候，就采摘时候刚刚采下来的时候是最鲜的。平常我们有时候吃到的大舅舅有可能是往年子晒了过后哈，干了过后的那个大舅舅，就要想吃到新鲜的一定要深入到林子里面去哈，好，到现场去采摘啊，当地的朋友给你采摘出来的就最新鲜的，那个味道太不摆了，太鲜了。还有继续为大家介绍新疆的好吃的下一个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哈萨克族马肠子那个是好早以前的东西了哈，说是五，你想它那个脂肪都转化成一种非常特殊的醇香啊，再把它挂上一个月就大功告成啊。这个硬菜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煮法也非常的原始哈，哎，但是现在还好有在那个伊犁有了那种标准化的这个车间，但是你想以前那些牧民的家里头仍然保留到那个老手艺纯手工的，用红牛脂来烟熏，把肉熏成那种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就是吃的时候哎一定要冷水下锅，你能吃到当地的那种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马肠子的话，哎，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贵宾来对待你了。吃的时候冷水下锅，边煮边拿那个牙签儿扎那个肠衣子放起，免得煮爆了，然后小火慢炖个2个小时捞起出来切片儿，又油又不腻，但是瘦肉粉红粉红的啊，纹理非常分明，肥肉透亮，很琥珀颜色，很乖，哎，嚼在嘴里面都是既有那种烟烤的那种烟火气，又有那种马肉很独特的特有那种韧劲儿，吃起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哈。所以你看朋友们哈，哎，新疆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哈，还有啥子水果呀，甚至还有小吃甜食，哎，有一种叫马仁糖的，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都叫啥子？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叫它叫切糕啊。实际上那个东西切糕，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它所谓的它是叫啥子？当时是所谓的叫压缩饼干，哎。好多久以前的东西了哈，就是丝绸之路时期，南疆商队穿越戈壁滩的时候，戈壁嘛，就是全靠它，哎呀，把它带起，这个马仁糖，而且，比方说到了各种驿站呐那些地方，哎，那个马仁糖都是，一直都有的。你像，好多朋友都是要，在驿站要继续把它带上路，哎，拿来充饥。后来现在马仁糖又越来越火了哈，做法也比较讲究，啥子核桃仁啊要占80%以上啊，要配啥子葡萄干啊玉米啊，而且要在115度那种温度下面熬个4个小时，晒了把它压了过后脱水，然后把它压得紧紧实实的，哎，就是口感也比较好一点哈，然后其实挺甜，但是有些人说它不是很腻。哎，就是切糕，就是有朋友还说这个真的有点甜，因为大家晓得新疆水果还是比较甜的，很有味道的。说实话，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真的，它是甜食，然后又很充饥。现在它又是可以作为那种解馋的零食，同时也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文化名。

东西啊，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吃这个东西，哎，甚至带回去，带着扎班，哎，会给到回家乡是吧？你如果不是新疆人的话，就要带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品尝一下哈。哎，我不知道今年子有些朋友有没有计划去新疆哈？去了的话，今天也里面推荐的那些美食，要挨着挨到七八次嚼哈。好，然后下一个缸子肉，缸子肉其实说白了都是清炖羊肉的那个袖珍版。哎，这以前哈新疆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锅不够用，哦，那个可不得了了哈，那个不够用了过后，工人都把那个随身带那个汤匙缸子那个东西拿来煮羊肉，哎，就是煮了煮的都觉得哎真的很好吃哎，这个东西都跟他都取名都叫缸子肉了，好，那个名字都是个来的。哎，而且现在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肉简单粗暴，就是带锅里然后切块丢在缸子里头，加点黄萝卜，加点皮鸭子洋葱哈，好，然后加点鹰嘴豆儿，只放点盐胡椒粉，然后炭火炖个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哎，跟羊肉炖的那个是软烂脱骨的，汤色也非常的清凉，没得腥味的，好吃一口过后牵得掉眉毛啊。新疆再配一个馕嘛，就一般都是这样子吃，太过瘾了哈。那个馕把它泡在个汤里头，吸饱那个羊油，太得劲儿了，这个味道。羊肉吃安逸，羊肉吃安逸了过后，新疆还有啥子烤鱼？没想到吧？哦，有一个叫罗布烤鱼，就有一帮人哈，就是做鱼的，他叫罗布人，就什么呢？哎，古楼兰的那个后裔，他是。也是所谓的一个沙漠子孙嘛。这个罗布人呢，他就喜欢这帮人呢，就在那个塔里木河边的那个海子湖泊海子里头漂了上千年，就与世隔绝那种感觉哈。水涨了过后他们都不鱼，水退了过后吃沙，日子过得反比较粗糙哈。但那个鱼呀，它不是养的，其实他们真的是拿命来换。以前那个鱼多的时候一人多高，现在水少了过后，那个现在季节来吃那个鱼还是有点怜香的，因为它的木河里的野生的鱼非常难得找，非常大小，可以合适嘛，还有点大，而且刺又多，太大了又不得劲儿。但是他们现在用线看的那个红牛子穿了过后，叫它起那个铁签子，木头是活的噻，烤的时候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个汁水很香很香，然后往那个扶养木那炭火里头一插进去，就像烤滋滋的土烟咯，就是你可想而知我们大家说的那种土方法来烤，是不是烤出来的鱼真的太香了，就不单单纯是那种咸味，就有那种红牛子拿来烤鱼。平常我们在川渝地区红牛子那个烤羊肉串，新疆带过来那些朋友就觉得烤那个羊肉串已经很好吃了，拿红牛子来串起那个烤鱼，可想而知那个味道真的是歪了吧啊！所以如果说你能吃到罗布烤鱼的，你去新疆去问，哎，拿了红牛子来烤鱼，罗布烤鱼它叫啊，能够吃到这个烤鱼的朋友也一定是好好的尝一下那种鱼肉的鲜味，那种鱼肉的味道真的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到新疆千万不要只光顾看风景看美女，找个路边摊随便坐下哈，手抓一块肉，喝口汤子，缸子里头的汤应该是哈，就是太白了，你那趟新疆之行简直完美。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那个新疆之行的美食哈，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今天的推荐。对，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小伙伴们加油冲哈，听到眼里面的推荐过后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所以这里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津津有味，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与你见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要记得准时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呢，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Hey, you know, boy, care about gravit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啊，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讨喜，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谷建芬老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

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一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

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

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他二十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

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

0: 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他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他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

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她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塔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

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电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2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一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

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杆。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攫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

0: 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

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

0: 决遵守交通规则，
1: 红灯停，绿灯行，
2: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冲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6: 妈妈，我来帮你。
5: 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5: 吃饭了。
8: 好，
5: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7: 乖，
8: 别乖。
9: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鲜也是，我朝鲜也是。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3: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3: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

0: 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2: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2: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
4: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左正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你看，在银色的月光下，总会感受到宁静、静谧、安逸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多时候，
1: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将

京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
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

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哨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6: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8: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8: 奶奶，您怎么了？
9: 别痛呀。
6: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小心点儿。
10: 妈妈，回来了。
11: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10: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2: 哎，宝贝，真乖。
10: 吃饭了。
12: 好，
10: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3: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

0: 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是
5: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0: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

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3: 老师，早上好。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张公郎，你快点啊！
6: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奶奶，你怎么了？
8: 别痛呀。
1: 奶奶，我们来。

0: 牙。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1: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3: 哎，宝贝，真乖。
1: 爸爸，你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3: 好。
1: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4: 将军，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

0: 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3: 我叫振宇。
14: 我叫小芳。
1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3: 春天

0: 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

0: 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

0: 设。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2: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小满时节，蚕翅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3: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虾透客粘，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里米苏。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
7: 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哈！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到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了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啊，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嗯，瑞子一听不对啊，娶个好媳妇儿，我有一个媳妇儿啊。我妈这话不对，妈您这什么意思？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算了，你也甭问了。不行，妈您得告诉我啊，到底怎么回事。招弟儿他，哎， 话说到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他是这么回事儿，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瑞子一听都傻了。啊，哦，许配人家了，这是真的吗？哎，孩子，妈还能骗你吗？啊，

别怨人家，你离家日久啊，人家等不了。哎，得了，娘啊，我得问问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弟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她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她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她嫁给谁了？她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三十来岁，今年得四十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嫁给他，他就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儿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就回。你把那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把腰刀攥住了，接过来之后，瑞子一推门，转身出去了。去哪儿啊？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站在这门口的举着手要拍门，没拍，这门开了，李子清出来了。怎么回事？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豁子，招弟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啊，天天的寻死觅活，老两口子没辙，老太太也埋怨他，都怨你啊，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老头也生气，行，别说这个了啊，见天抬杠拌嘴的。可是呢，真怕这姑娘寻死，怎么办呢？姑娘还有一表妹啊，15岁叫灵儿，把她接来了，说咱们仨人啊，倒着班看她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她，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娶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啊守着夜班，提着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啊？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叫叔，叫大哥，叫兄弟啊，叫什么都行，叫岳父这不行。这个虽说客气不像话。岳父，你等会儿，先别认亲啊。你是谁呀？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刘瑞子。哎呀，咣！老头先把门关上了啊，倚着这门口，这个瑞子是吧？你回来了，你回来的好啊！老头心说：“你后回来没事儿啊，你早几天也行，你为什么单单这会儿？这个，你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我给您赔礼道歉来了，想当初是我不对，偷了我爸爸2两银子，离家出走这么些年，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4品军功3品顶戴啊，我们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就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嘿，我嘿，你这屋，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弟儿，怕他俩撞上。来到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这瑞子回来了。哎呀，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岳母，哎呦，这你看看这孩子，这溜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你看人家孩子，老头啊，你亏心吧你啊！这么好的姑爷，你非，哎呦，你看，哎呦，今天21，你看人这脸是多平整，你瞧您脸，废话，他多大，我多大？哎，我跟瑞子说点话。

你别掺和，你别搭茬，我告诉你，闭嘴闭嘴闭嘴。老太太呢往这一站，倚着这门，哼，说吧，我看你怎么说。哎，瑞子，这事儿啊我也是没办法，你离家日久啊，时间太长，我是真没辙。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我跟你妈商量了，万般无奈才转聘。是孩子，你心里难过，当老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有一节，现如今看你做不做德行事儿了。你要说做德行事儿，明儿早晨让人家来轿子把你妹妹抬走，你算救了我了。他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是有五亩地，还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小贼，你疼个疼个我。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不怨人家，确实是不怨人家，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嗯，岳父，这事儿是这样，我理解您啊，您没有错，我是这样吧，我见见招弟儿行不行？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孩子，你还说什么呀？屋里这儿矫情着，院里边啊，招弟儿那表妹小玲儿听着屋里说话，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呵，当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我那姐夫啊，刘瑞子，太精神了，转身回去跟招弟儿就说了，啊，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跟那屋了，您去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呵，太精神了啊。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门，老太太正倚着门呢，你瞧这姑爷一开门，呜，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要，带我走。老头啊只咬后槽牙，呵，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子当时站起来了，咱怎么走？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姑娘转身上炕，瑞子一转身拿手一扶着肩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别动，走行先把我打死，你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哎呀岳父，你躲开点儿。堂叔单手一拨了老头，老头那岁数都六十多了啊，这儿一拨了往里一走，咣当一下子桌子也趴下，老头坐地下了啊，迈步往外就走。院子里边灵儿跟老太太看着也不拦着啊，大门一开两个人跑了。老头出来，嗨，追追快追，追什么呀？让他们走吧。不是，有话说，事如今说别的没用了，告他们俩别回家，人家准上家搜去。哦，对对对对，老太太追出来，哎，别跑，等我一会儿，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等着我。姑娘一摁肩膀，停下，看他说什么。老太太到跟前了，哎，哎呀呵，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去哪儿啊？岳母，回我们家。别去呀，别去呀。你那就一个老太太，什么用都不管，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那什么，赵弟儿，你带着他啊，上你老舅那儿去，快去，那儿房多。哎，好。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哦，我老舅就在那个棺材园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不是，那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这姑子哦，感觉这姑子有这规矩啊，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你拿管他喊姨啊，喊什么他不愿意，他得喊舅舅啊，招弟儿这么喊，我舅舅哦，赶紧吧。刚要往那儿走，招弟儿说不行，不能去，不能去。为什么呀？我妈嘴不好，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得甭打我妈就招，知道吗？那怎么办？出城，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

0: 寨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堰，这儿有那个旅馆
1: 啊。
0: 转天早上起来，请了一位全个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招娣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找谁呀、啊？找这个媒人左的脚，啊，招娣儿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大嫂子，谁呀、啊？哎，我是招娣儿他妈。哎呦，明儿给您道喜啊，今儿都睡了，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怎么怎么着？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哎，我去，我去。左的脚起来，把自己的儿子也砸起来。这孩子呢，17岁，没什么头发，叫小秃啊，背上驴，娘俩赶奔王活子家。呼，王活子家今天晚上热闹，随份子的人呢络绎不绝，冲王活子的没什么，都是奔他姐夫来的，冲赵三丰啊，门口啊轿子也停好了，院子里边支上一桌一桌的，这儿什么推牌九的啊，这儿赌博的，哎，这儿喝酒的，弄得挺热闹啊。王活子也高兴，穿一身新衣裳，戴个小帽头，这儿瞧瞧那儿瞧瞧，乐的呀嘴都闭不上了，原来也闭不上。啊，哼，高兴啊，看看，哼，玩啊，吃啊，牛筋是，哼，高兴，正乐着呢，又打门口左大嫂子来了，一进来先找谁呀、啊？找豁子他姐姐，哎，大姐姐，哟，左大嫂子来了，这给您添麻烦了，您今儿来的早，跟你说出事儿了，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赵三丰就站在旁边，家里的，哎，怎么着？给我引荐引荐哦，那个这是左的嫂子，人家没少受累，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呵呵，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呵呵，也没法说，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哈，花多少钱人都愿意。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这些人嘛都是朋友，连厨子都是票活啊，有的送的菜，有的送的肉，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跟您说是。那谁内地来过来，王活子过来脸都白了，哼，姐夫我问你，那谁内地来过来，王活子过来脸都白了，哼，姐夫我问你啊，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们走我们的，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姐夫有办法，说吧，乐意当王八吗？很乐意。哎，说清楚。嗯，不乐意啊，吓我一跳啊。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就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花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我的，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这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20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轿，是赶奔招娣儿家。来到这儿一瞧，没有，捆上，老头老婆都捆上了。老爷子嘴硬，姓赵的赵三丰，我耳朵里有你，眼睛里可没见过你，今儿我瞧见你了，好小子，你敢把大铁绑上不要紧的，问我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有种你把我剁了。赵三丰一瞧，呵，这老炮啊，这是啊，嗯，啊。他不说不要紧，老太太揪过来，老太太揪过来，赵三丰把刀一举，我问你点事儿，嘿，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还没等问就说了啊，赵劲儿是料事如神呐，啊，哪儿哪儿，在那个让我妹子那儿，她是个姑子，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博一二，您去吧，呼啦超一帮人全去了，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听见屋里哇一响，解开他，明天赔礼道歉，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这帮人。赶奔这个博一二，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

0: 也关着进不去，
1: 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
0: 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
1: 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他是这儿的主持。嗯，叫什么叫广顺，广顺姑子。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菜市口有一财神庙，那儿的和尚叫德元，他跟这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啊，也不是常来，135这和尚来，246博云观来老道啊，今天整着和尚来啊，俩挺高兴啊，躺着被窝里正说话呢，外边一骂街，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和尚差点没尿了呀，坏了，出事了，这怎么办呢？你别害怕，姑子起来穿衣服，穿衣服不要紧，他把这和尚的衣裳穿上了啊，这些乱都穿好了，和尚害怕，我怎么办？你别动啊，拿这个褥子一卷，和尚往起一推，推大被窝卷，拿裤腰带系好了，往地上一顺，站在门后边，你别动别出声啊。就这会儿功夫人就进来了，叠罗汉一个一个踩肩膀翻墙进来，山门开开，呼啦超全进来了，提着刀拿着棍子啊，进来之后一抬手，啪，先给这姑子一嘴巴，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瞧，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被窝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料吊，这料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啊都1.4尺这脚，解开瞧瞧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儿一逗，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好了，咚咚，我来。姑子一瞧，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嗯，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都等着呢啊！花红小轿进来，这卖火盆呢、啊，这一切都有。豁子拿个弓，三支箭，撩开轿帘，嘡嘡嘡放三支箭。紧跟着，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碟儿里边是胭脂粉，拿水调的啊。拿这个呢，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边，在新媳妇脸上抹，这叫添胭脂粉，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就为什么呢？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这是规矩，看，都躲开，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来了，都躲开了。呼，这帮三姑四姨、二嫂子、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好啊，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哦，这不是这个啊！还、哎、了，这怎么回事？取这个，您您看里头裹着，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窝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滚！你们这男的都出去，不许进啊！不许进啊！是男的都出去啊！啊，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你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大姐姐五嫂子，是女的都进来，是女的都进来，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看看来啊，看我这媳妇儿尊不尊，你看都进来，都进来。嚯、哦、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王豁子站门口把着，男的不许进啊，就让女的看啊，就让女的看啊，挺高兴的，解开吧，解开了，都解开了，一瞧，嚯，趴着呢啊！哎呦，这怎么胖啊？这个啊，你瞧这好像还没头发，这媳妇儿啊，你这倒看着了挺宽敞的，倒是挺款式哈。咱们翻过来吧，咱不好意思，来来来，二姐，咱们一块儿周她啊。前面几个，后边几个，来，你往一翻棍，呼！大和尚一丝不挂啊，和尚吓坏了。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卷起来了，紧跟着抬出去，屋里挖还敲鼓，抬到这儿来，一帮人自个儿下，怎么回事？正纳闷呢，一挑门帘子，赵三丰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这人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全都傻了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大嫂子，哎，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

0: 字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哈，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贤良寺，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贤良寺见刘坤一。刘坤一乐了，哈哈哈哈，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可有一节，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这话就说到了，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地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这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泱乌泱的。这个司官姓齐，齐的人30来岁，往这一坐一拍桌子，各位，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为什么呢？两家都有势力，我官卑之小，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而且也有宗室啊，北京有这宗室，皇室的本家，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所以今天把话说头里边，你们哪位能替我审现在就出来，现在不审一会儿谁也别说话，底下是鸦雀无声。好，既然如此的话，我可要得罪了啊！你们这案子现如今我知道了，赵地儿啊很难办，只有两个办法，或者你死或者你活。赵地儿说，我活怎么着我死怎么着啊，你要说想活，一个月30天分两半，前15天跟霍子，后15天跟瑞子，你挑一样。我不，那就只有你死，你死了之后把你死尸一刀切开，两家一家领一半啊，弄回去把你厚葬了。我还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不冤，我替你偿命。你们两家说吧。瑞子说，我呀，我一定得要啊，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哦，霍子你说呢？我说，我姐夫咱怎么说。赵三丰看了看，大人，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地儿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好，死不要紧的啊，现如今我当堂立案，他一死，死尸剁开了两家分，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5000两？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你说怎么办吧。赵地儿说，我死。好，你死不要紧，来端出来。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捧过来，大人拿手一指，这东西叫羊鱼血，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它的血是剧毒，沾唇则亡。姑娘二话没说，接过来一羊活，当时就喝了，啪嚓一下子死尸倒地。哎呦，这姑娘她妈哭坏了，哎呦，我的姑娘啊，别哭，拉到一边。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大筐扣好了。啊，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5000。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姐夫，那怎么办？咱要不要？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王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着要，死了不要。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好，当堂聚集。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豁子这画了个圈。好，既然你当堂拒绝，来啊，李自清，彩礼退回，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这事儿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好啊，来呀，凉水激情。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水，撩开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姑娘坐起来了。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股药啊。姑娘坐起来，瑞子很高兴，两个人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瑞子这儿高兴，豁子不干了，哎呀，这不行啊，这个死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我要都。大胆的王豁子出尔反尔，是方才说要又说不要，说不要又要，真是岂有此理。你是认打认罚吧，老爷，认打怎么着？认打打你1000板子，你说那打烂了那就。我要认罚呢，认罚好办，罚你400两银子给招弟儿买花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醒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也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1: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2: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1: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呐，
2: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1: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2: 我的水平相当高。
1: 哎，行。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2: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
1: 哎。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2: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
1: 哎，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2: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啊，
2: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1: 大明星，
2: 大明星。
1: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2: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1: 小放牛，
2: 对，
1: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
2: 啊。
1: 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2: 在这唱唱小放牛
1: 啊，
2: 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1: 好。

0: 说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1: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0: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1: 对喽。
0: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1: 不值钱？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工资180，
0: 是啊，
1: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0: 对了，啊哈，骑马大哈呀？
1: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
0: 哎，什么叫哈大马呀？
1: 不是那个，
0: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1: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0: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1: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0: 老牵着牛走啊。
1: 对了，
0: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1: 唱新歌？
0: 哎，
1: 唱什么新歌？
0: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这些个歌。
1: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
0: 哎，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1: 谁唱？
0: 我唱啊。
1: 在哪儿唱？
0: 就在这儿唱啊。
1: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0: 这有什么呀？这……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0: 哎，这什么叫现眼呢？
1: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
0: 哎，你这么说话不别扭。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唱了啊，
1: 我们大家欣赏。
0: 美丽的传说。
1: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0: 有一个

的珍贵呀、啊，山高那个路远也能活得，哎来嗨嗨，哎来嗨嗨。

0: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个美丽的传说。
1: 好，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演唱美丽的传说，也让你见识见识大猩猩的真实嘴脸。
0: 哎，什么叫真实嘴脸呢？
1: 县长，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词儿都没记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从这个观众掌声声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
1: 啊，怎么了？
0: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
1: 啊，
0: 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0: 哎，保险。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
1: 啊。那他没人听，那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啊，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您唱啊，没关系。
0: 在哪

0: 这歌我会唱啊。
1: 你会唱你唱，
0: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1: 别唱了别唱了啊。
0: 怎么
1: 唱错了？
0: 哪儿错了？
1: 头一句就不对。
0: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1: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1: 重句儿
0: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1: 那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0: 非得唱，
1: 多新鲜呢！
0: 一个字都不能唱。
1: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1: 划过来
0: 了。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么那会儿嗨，啊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1: 还带飞吻的呢。
0: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还还你听我唱的歌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还还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嘴给你唱出来。
1: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0: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1: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
0: 你
1: 听着、啊、
0: 唱吧，随便。
1: 公家啦，公家，公家啦，公家，公家、
0: 哎、啊！您这干嘛呢？
1: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0: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他弹唱，这叫吉他弹唱。
1: 嗯，
0: 您有能耐拿上吉他来，您也真弹弹，真唱唱，大伙也知道您这叫吉他弹唱。这叫什么？
1: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0: 真带吉他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您蒙鼓掌，鼓掌他也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哦，还真能弹响了。
1: 哎

0: 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1: 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0: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1: 什么洗澡的词儿？你得唱原词儿。
0: 原词儿什么词儿？
1: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0: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1: 你唱。嗯，
0: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1: 您看他这宰猫呢，
0: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没一个那火黑。
1: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0: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1: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嗯，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唱什么歌？
1: 阿里巴巴呀，
0: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啊，
0: 唱吧。

0: 什么？您唱完了？
1: 唱完了。
0: 塞哟那拉。
1: 哎，塞哟啊！
0: 哎，回来回来，
1: 该你唱了。
0: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1: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0: 那什么不太亮。
1: 又是歌唱家，
0: 差几步没到家。
1: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2: 来呀，
1: 你唱啊。
0: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1: 啊，
0: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1: 你来
0: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1: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0: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啊啊啊啊啊啊！哎哎，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1: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0: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0: 啊、再唱点小放牛
1: 来。
0: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1: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牛一个味儿啊？
0: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三，再唱点小放牛
1: 来。来
0: 小放牛哟有有一
1: 怎么着
0: 有一有有有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叮了了个叮了了个
1: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0: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

0: 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1: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0: 你想学吗？
1: 还想学呀？
0: 我教你呀。
1: 哦，您教我，
0: 哎，
1: 那太好了。
0: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1: 哦，生活的节奏，
0: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1: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0: 现在开始。
1: 好好好，太好了。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哎，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你欢快，你轻柔，唱。
1: 哎，别唱，唱。
2: 你欢快，你轻柔，
1: 唱，别唱，唱。
0: 你多情，你忧愁。
2: 你多情，你忧愁，
0: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2: 真没办法，你拨。

0: 我们的歌好吗？那呼哈！
1: 哎呀，老亮，
2: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汉
1: 呢。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3: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 哎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